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3: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5: 我是普金瑞。
6: 我是朱一诺。
7: 我是焕然。
4: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6: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8: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7: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9: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1: 知道了，爸爸。
1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吧。
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0: 嗯，不错。
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还好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0: 啊？
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0: 哦。
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们先来关注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3: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4: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中山东路解放路口目前车流量持续加大，提醒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镇东路南门大街的交叉处目前车多缓行，过了信号灯之后前方通行依旧比较缓慢。镇江支线在往观塘快速路的方向此时已经出现了轻微的缓行情况，车辆会行驶比较缓慢。最后来关注到目前的南浔大道上，等待通行车辆较多，在九华山路口、潭山路口早早排起了队伍，大家记得小心驾驶。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今天全天湿度依然居高不下，到处都是湿乎乎的，体感格外闷。一早出门就是小雨，上午到中午多是小到中雨，午后云层散开，短暂的转成多云天气，气温冲到全天最高32度，傍晚又会飘零星阵雨。空气清新，但是呢，雨天地面湿滑，骑车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好，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避开新能源乘用车赛道，瞄准了海外三轮电动车市场。位于镇江经开区的立信江苏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凭借着一套三电一体化的成熟解决方案，走出了一条中小新能源企业错位竞争的特色出海路。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6: 在立信江苏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车辆性能试验场地，总经理张振波亲自驾驶一辆黄白相间、造型憨萌的新能源三轮嘟嘟车，带着记者完成加速、转弯、刹停等一系列动态测试。张振波算了一笔账，仅印度市场三轮运营嘟嘟车年保有量需求就在700万台左右，且以燃油车为主，电动化替代需求强烈，是一个千亿级别的庞大市场。从去年5月开始，公司团队花费3个月时间重新定义市场、梳理产品、寻找客户，并通过优化原材料供应、创新产品设计、改善内部工艺等一系列举措，找到了兼顾效益与品质的解法。
7: 10月份就开始卖产品，去年的话卖了应该是有个6000万的营业额吧，就是只是3个月吧，10、11、12。那现在的话，在6月份卖了有含税破2个亿了嘛，未税是差不多1.7到1.8个亿。这个市场我们现在聚焦的有两块，国内的话我们重点是卖电芯为主，再加上我们的电池包里面的 BMS。国外我们现在已经出口了6000套了，出口到土耳其。但现在我们在谈的有老挝、柬埔寨、尼日利亚。
6: 在张振波看来，立信能源的核心优势在于有能力提供三电一体化解决方案，而非仅仅做电池。企业自主完成包含电池、电机、电控、车身控制系统一体化开发，输出成套即装即用的动力解决方案，让客户拿来就用，省心省力。
7: 叫电动嘟嘟车，它既有电池，还有很多智能的用电器。它原来油车很简单，可能连收音机都没有。那现在我们上了电车之后， 我们为了发电更快，对吧？我们给它上光伏，啊，再加上它有电池、用电器，这样的话它就产生了要三路用电。所以说我们是给它加了个大脑，它通过一个大脑分开管理，你这里坏了就坏你就好了，你不要去影响其他人。所以这个是车上才有的一个技术，从三轮车上我们直接给引入。
6: 技术底气的背后是扎实的研发投入，目前公司已累计获得专利260多件，其中申请发明专利100多件，已获授权发明专利35件。今年七月，立信能源正式更名为聚能动力，未来企业将锚定海外蓝海市场，持续发力，同步落地电三轮电池、电控、电驱动一体化全新业务定位，稳步打造镇江新能源产业出海新标杆。
2: 再来关注到，今年七到八月，镇江港计划中转3.2万吨宝钢电煤，目前已发运1.2万吨，剩余2万吨呢即将集中到港。连日以来，镇江银行、港口等部门全链条24小时轮班值守，抢运电煤，守护千家万户的夏日清凉。我们来听一下记者薛善友的报道。
8: 把这个未来改进的成果，
9: 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11: 想起我们了吗？
10: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3: Morning Call，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在这里依旧提示大家路面湿滑啊，各位行车路上也是要放慢车速。咱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8559-8166。下面继续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啊，

0: 浦区多部门全力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 受台风影响，丹徒主城区大约有18处积水点，丹徒区住建局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分赴各积水点位，抢险人员采取专人值守加机械强排的方式，逐点开展疏通和抽排作业。丹徒区住建局工作人员华聪：
2: 每天都会安排工人对这个城区所有的积水点，包括这个我们的雨水市政设施进行一个日常巡查，然后对这个发现淤堵的这些井盖还有雨地进行及时的疏通清掏。
1: 在宝堰镇通济河流域，今年7月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后庭排涝站开足马力运行，排涝能力由原先的每秒0.5立方米跃升至每秒2立方米，为前黄村2000亩农田筑起排水屏障。在上党镇灵塘水库，管理所通过预降水位将库容控制在安全线以下，并依托精细化管理系统实时监测大坝动态。丹徒区灵塘水库管理所所长王吉：
3: 通过采取预降水位的措施，这个将水位控制在25.5以下。管理所有一套这个精细化管理系统，可以实时的监测水库大坝的活动情况。
0: 昨天上午，市实验高级中学20多名学生走进了市急救中心，近距离了解急救工作流程，沉浸式的学习急救技能。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殷香的报道。
4: 在急救中心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同学们走进急救技能体验馆，了解了相关急救知识。工作人员现场示范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救护技能，手把手指导学生上手实操，让同学们掌握规范实用的急救技能。是实验高级中学学生薛书浩：
5: 这次我们系统的学习的使用了 AED 的用法，然后胸部按压，这些应用身为我们高中生，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肯定会遇到这种紧急的情况，在这次情况中我们肯定能从容的应对了，更加自信了，我们变得更敢于去救人。
4: 据了解，2025年年底，市急救中心对急救技能体验馆进行了重点改造。目前，馆内可以开展心肺复苏、AED、气道异物梗阻、止血、包扎、固定、搬运等急救操作的培训。镇江急救科教体验馆培训导师、讲解员陈念奇：
6: 新馆相较于以前，空间变得更大，而且增加了新的视听装备以及互动体验项目，可以让来参观的市民及学生进行更好的互动操作体验，大家都可以进行上手操作，让书本上的知识能够落地。希望更多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能够进馆参观培训，更好地掌握急救技能的操作。
0: 好，到这我们今天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再次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0到31度之间，明晨的最低气温25度到26度。好，苏醒的这首歌《浪漫旅程》送给大家，明天早间的8点钟不见不散了，拜拜。
7: Hey baby, it's time to go.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在宜春大道和京润大道的交接处，一如既往大型车辆会比较多一些，电力路坑分的门口各种车辆汇集，加上行人陆陆续续，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来谨慎驾驶。团结河桥向东丁卯高架方向车辆也会集中一些，目前市区的其他路段不是很忙碌了，各路段都比较顺畅好走，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文明出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面湿滑，请车友们控制好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站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浙江、安徽、江苏、上海三省一市金融监管部门了解到，各地保险业在台风白海豚造成的灾害发生之后，以第一时间启动了保险理赔。截至10号的16点，江苏财险业共收到台风致损报案7243件，报损金额1.08亿元，其中涉及车险报案6582件，报损金额1亿元，农险报案146件，报损金额146万元。企财险报案271件，报损金额652万元，其他的险种报案244件，报损金额51万元。再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了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从结构需求来看，衣装服饰、美妆护肤等刚需类的商品消费基本盘依旧稳定，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挥带动作用，夏日经济、考后经济成为了家电消费与数码消费的重要驱动力，空调、除湿机、手持电扇等清凉家电进入消费到销售旺季，手机、电脑等升学套装销售情况良好。最后再来关注，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的调查作业任务已经完成，为历次的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之下，考察队通过了周密的筹划，完成全部的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多套。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的其他精彩内容。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0: 咱们4铢钱一碗。
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2: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2: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6: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7: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8: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9: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8: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9: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8: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0: 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高阳，
2: 我是江晨。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1: 一直以来啊，刷单类的诈骗在发案数量上稳居榜首，有不少市民深信足不出户日赚千元，在前几单获得小额报酬之后投入更多资金，最终呢是被骗。虽然此类套路大家都已经不陌生，但是最近啊出现了刷单诈骗与其他热门形式合体的一个趋势。那么这样的一些套路升级之后呢，带来的是杀伤力的倍增。最近有很多人呢因为刷单被引流到赌博投资平台，被诈骗数十万元。今天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新型的刷单复合式诈骗，要提醒大家提高警惕。
2: 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第一种诈骗方式呢，是刷单加 APP 抢单啊，有消费者呢就被骗了50多万元。这样的一个套路呢，其实是诈骗分子打着无需垫付、一单现结这样的噱头，引导受害人下载抢单 APP 来营造紧张气氛，让大家踊跃参与，以任务完成之后就能赚取收益为由，引导受害人一次次加大投入做任务，最后呢动手脚来骗取相关的钱财。
1: 我们来看一下案例啊。在6月11号，有一位这个黄女士啊，在家中上网的时候看到一个刷单广告，对方说在抖音上帮别人点赞就可以获得佣金。黄女士呢按照对方的指示啊点赞了几次之后，确实收到了佣金。之后呢，骗子就推荐他下载人胜 APP， 通过这个 APP 呢发布了刷单任务。黄女士认真根据这个任务上的这个显示的这个价格呢转账到了指定账户完成刷单，之后在对方的诱惑下加大了投资金额，最终无法提现，发现被骗，损失达到50多万元。
2: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诈骗的方式，是刷单加上网络赌博。诈骗分子呢一开始是利用刷单来赚取佣金，来降低你的心理防线，获取你的信任度，之后再诱导受害人在赌博平台上进行投注来实施诈骗，通过操作 APP 后台数据来制造盈利的假象，等到受害人想要去提现的时候才发现无法提现，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上当受骗了。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啊，是同样发生在6月份。刘女士呢在家刷抖音的时候，收到一个陌生人发来的信息，说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可以刷单赚钱。刘女士呢就根据对方提供的二维码下载了 APP 嘟嘟啊。开始的时候呢，骗子让她给抖音号点赞，并且通过微信红包转账佣金。之后客服联系到刘女士说，只要按照对方的指示在软件内压大小、压双单就能赚钱。刘女士呢就用网银转账到对方指定的账户，最后无法提现才知道被骗了。
2: 我们再来看到第三种的诈骗方式呢，是刷单加上炒外汇。诈骗分子呢结合了投资理财的形式来引导受害人刷单做任务，来购买外汇返还佣金和本金，最终呢来骗取钱财。
1: 我们来看一下陈女士呢在刷抖音的时候看到一个叫 LQ 的软件，那么下载之后呢，骗子添加了好友，并且呢说可以带陈女士刷单赚钱。陈女士呢按照对方要求，在这个软件里通过网银转账购买一些外币。

0: 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维修站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第三排座椅左侧安全带指示灯开关线束，若线束完好，增加线束延长线；若线束断线，则更换安全带卡扣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二、决定从即日起召回生产日期从2025年8月19号到2025年9月16号的部分进口帕里斯蒂汽车共计2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因为仪表控制器内的电源管理集成电路发生异常信号，可能导致仪表显示卡顿，方向指示灯开启时仪表显示屏后侧方界面可能出现绿屏等故障，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维修站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升级仪表控制器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电话、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进口现代汽车客户服务热线400-885-3388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8月10号开始召回2023年5月9号到2024年2月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C200L、C260L、EQE350、EQE500、EQE SUV350、EQE SUV500L。GLC260L、GLC300L 汽车共计5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配备方向盘加热功能，由于转向柱控制模块电器连接不良，在频繁使用方向盘加热且叠加车辆行驶震动工况下，转向柱控制模块与方向盘电子部件可能中断电器连接，造成方向盘喇叭、多功能按键及部分驾驶辅助功能无法正常工作，存在安全隐患。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转向柱控制模块，以消除安全隐患。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有关车主此次召回事宜，用户可以通过座机或手机拨打服务热线400-818-1188进行咨询。日前，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27号开始召回2024年7月16号到2025年9月27号生产的部分国产普拉多汽车共计9408辆。二、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27号开始召回2024年2月28号到2024年12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雷克萨斯 GX500H 汽车，共计2945辆。2024年4月12号到2024年7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雷克萨斯 UX300H 汽车共计7辆，2024年5月20号到2025年7月2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丰田皇冠汽车共计132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组合仪表控制程序设置不当，车辆启动时组合仪表可能无法正常启动，导致部分车辆信息警告灯无法显示或点亮，存在安全隐患。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升级组合仪表控制程序，以消除安全隐患。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一汽丰田汽车用户可致电一汽丰田顾客服务中心800-810-1210、400-810-1210。雷克萨斯汽车用户可致电雷克萨斯顾客服务中心800-810-2772、400-810-2772，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好，时间是上午的9:55。以上呢就是今天三要五维权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高阳，
1: 我是江晨，明天上午9点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到31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4度到29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的中山东路解放路车辆慢慢的减少，青云门路段电动车辆会比较多一些。中山西路电路路口车辆已经排好了队伍，等待车辆在6到7辆左右，基本都可以及时的消化。最后来看到黄山南路再往关山隧道方向，东西双向车流会比较多一些，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有序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到环形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东桥枢纽附近，G1522长滩高速往杭州方向吴江道颍山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家路段，以及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仅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变道加塞。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这里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浙江、安徽、江苏、上海三省一市金融监管部门了解到，各地保险业在台风白海豚造成的灾害发生之后，已第一时间启动了保险理赔。截至10号的16点，江苏财险业共收到台风致损报案7243件，报损金额1.08亿元，其中涉及车险报案6582件，报损金额1亿元，农险报案146件，报损金额146万元，起财险报案271件，保险金额652万元，其他险种报案244件，报损金额51万元。再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了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结构来看，衣装服饰、美妆护肤等刚需类的商品消费基本盘依旧稳固，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挥带动作用。夏日经济、考后经济成为了家电消费与数码消费的重要驱动力。空调、除湿机、手持电扇等清凉家电进入到了销售旺季，手机、电脑等声学套装销售情况良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澳大利亚11号迎来了2026年人口与住房普查日，这是该国第19次全国人口普查。澳统计局称，人口普查可全面地反映澳大利亚人口、住房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构成的变化。根据澳大利亚法律，人口普查具有强制性，收到书面填报要求后仍然拒不配合者，可被起诉，并按照拒绝填报天数处以每天最高364欧元的罚款。提供虚假或误导性的信息者，最高可被罚款3640欧元。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6: 哎，
11: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3: 先听好消息吧。
1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3: 嗯，不错。
1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3: 什么？
1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3: 还好还好。
1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3: 啊？
1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3: 哦。
1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3: 关键时刻掉链子。
1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3: 还好你们动作快。
1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3: 那还有好消息吗？
15: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6: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人、车、路，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1: 8月12号上午的10:08，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江晨。今天是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的民警黄松华黄警官，欢迎黄警官来做客节目。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投诉的话，都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当前正值汛期雨季，短时的强降雨以及雷阵雨、大风等恶劣天气频发，高速公路车流量密集，车速较快，路面空旷无遮挡，降雨呢会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啊，附着系数呢会大幅的下降，那么安全风险就会成倍的上升。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黄警官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雨季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首先呢，我们想来啊问一问黄警官啊，这个雨天高速公路上哪类的事故是较为多发的？雨天高速行车有哪些致命的风险呢？黄警官。
2: 哦，好的，就我们高速交警一线日常的接触警则来看呢，每年雨季的时候，高速路面容易发生追尾、

0: 在高速上行驶，你如果遇到下雨天，你的视线会受损。你日常的在市区去行驶的话，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
1: 对的，
0: 提醒大家要定期检查。其实还有一个，除了这个雨刮器的问题，我们在这个特别是夏季和前段时间没。

0: 反应，在闷热难耐的时候也可以冷敷手腕或者颈侧的大血管处10秒，通过冷却这个核心血管来快速带来清凉感。
1: 嗯，另外好像这个中医啊，应对在这样的一个夏天里面高温当中的这个情绪问题也有一些很好的方法是吗？
0: 对，传统中医对这个情绪中暑有着很独特的一个理解。中医认为呢，夏季属火，与心相应，暑热之邪最容易扰乱心神，导致心火亢盛，表现就是心烦易怒，失眠多梦，口舌生疮。同时呢，夏多夹湿，湿邪困阻脾胃，也会导致倦怠乏力，食欲不振，情绪低落。也有一些简单实用的这个中医调理方法，包括这个茶饮、穴位按摩。茶饮的话可以用莲子10克加百合8克，用沸水冲泡，可以清心安神。穴位的话，揉按这个内关穴和神门穴，有助于宁心定志。饮食的话，夏季心气比较浮躁，应该要减少情绪消耗，应以清淡为主，不要吃这个贪凉冷饮啊，会容易伤及这个脾胃阳气。
1: 是的，那如果说您采取了以上的这些相对比较保守的改善生活方式的这种措施之后，发现好像还是不能缓解自己的这个情绪问题，这时候我们就得去找专业的人士帮助我们了，是吧？
0: 对，可以及时的进行一些心理的调整。出现情绪中暑或者出现这个刺激因素的时候，可以及时的进行这个心理干预和调节。我们医院呢最近也开设了这个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地址就在这个工人文化宫D座3楼，可以开展一些比如说不见面的咨询室，
1: 然后就是看不到，就是医生看不到我，是吧？
0: 对，很多人为了保护
1: 隐私，对。
0: 还有就是个体心理咨询室，家庭心理咨询，还有就是心理测评这些，希望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广大市民。
1: 是的，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啊，目前也是在这种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之下，我们还是要深入的了解一下高温和心理健康的关系啊，这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了，而是关乎于每一个人生活的一个现实挑战啊。下一次当你觉得说，哎呀，这个天气热得让人发疯的时候啊，你就有深刻体会了，这个绝对不是修辞手法，而是我们的身体正在向我们发出一个急救的信号啊，我们要能够听见它，能够理解它，当然同时也是要能够掌握到一些方法，更好的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啊。当然了，除了关于这个对于普通人群而言啊，有一些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可能到了这个季节也得格外注意啊。刚刚易医生讲到了，就是有一些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到了这个高温的季节可能会要么就是疾病复发，要么就是可能会更加的加重病情，是吧？那么我们又该注意哪一些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易运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今天全天湿度依然居高不下，到处都是湿乎乎的，体感格外闷。一早出门啊，就是小雨，上午到中午多是小到中雨，午后云层散开，短暂的转成多云天气，气温冲到全天最高32度，傍晚又会飘零星阵雨，空气清新，但是呢，雨天地面湿滑，骑车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一棵树，
1: 一棵树
0: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姓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刚才讲到夏季药物在人体内的代谢是加快的、
1: 嗯、
0: 要留意患者服用精神科药物之后的反应，有没有头晕、恶心、出汗过多这些不适，以便及时的调整药物剂量，增加这个陪伴交流，加强心理护理，要多和患者沟通交流，倾听他的这个感受和想法，给予关心和支持，让患者感受到这个温暖和被理解，要鼓励他进行社交活动，参加一些合适的社交、
1: 嗯、
0: 比如说和家人朋友聚会，参加社区活动，避免患者因为夏季炎热而长期独处导致这个情绪低落。
1: 嗯，还是要多出去走一走，哪怕再热我们选一些比较这个凉爽的时间段出去，有的时候偶尔就晒一晒太阳，其实也能够缓解我们这个情绪的压抑啊。
0: 嗯
1: 嗯、
0: 最后要注意这个安全防护，要防止中暑，避免患者在高温时段外出，尤其是中午啊、如果必须要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携带遮阳伞、帽子、水壶这些，防止中暑，预防其他的意外，收好家中的危险物品，比如说刀具、绳索、药品这些，防止患者因病情波动而出现自伤、自杀或者伤害他人的行为。
1: 嗯，
0: 啊、要注意皮肤护理，要保持清洁，夏季出汗多，要督促患者经常洗澡，经常换衣服，保持皮肤的清洁干燥，预防皮肤感染，预防这个蚊虫的叮咬，要使用蚊帐、蚊香、花露水这些防蚊用品，避免蚊虫叮咬引起的皮肤瘙痒，影响患者的情绪和睡眠，一定要坚持服药，及时就医啊，定期的这个复诊，及时的调整药物剂量，一旦发现患者出现较大的或者持续长时间的情绪波动，要及时的就医。各类精神疾病大多会在强负荷、强刺激情况下复发，为避免夏季中暑、流汗多等情况造成精神疾病复发、
1: 嗯、
0: 大家就一定要学会正确的规律生活作息，并遵医嘱，按时按量服药，切不可擅自减药停药。
1: 是的，哎，我觉得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到了这个容易复发的时节，我们要一定要坚持服药啊。其实刚刚讲到，因为高温，可能正常人对吧？在这个酷暑下时间待得久了，都会发生一些精神异常这样的情况，更不用说本身啊就患有精神类疾病的这些患者了。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更加是要好好的来保重自己啊！当然，有任何的不适，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去我们的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来寻求医生的帮助啊。另外，其实，在我们这个市区现在也有一个。叫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是吗？
0: 对
1: 啊、具体是在哪里？
0: 在这个工人文化宫地座三楼。
1: 是的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前去进行一个咨询。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易运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易医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闷热夏天，出汗量大大增加，水分流失加快，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等缺水的症状。不少人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啊，这样可能起反作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教你如何在夏季正确补充水分。大汗淋漓不建议大量喝水，正常情况下由汗液排出钾的比例很小，约3%，但高温天大量出汗时，钾的排出量会明显增加。此外，钠、氯等电解质也会随着汗水流失，只补充水分会加剧电解质缺乏，容易引起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这两种电解质紊乱。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的早期症状如乏力、头晕与中暑非常相似，容易混淆，两者可能同时发生，尤其是大量出汗、食欲不振、腹泻、呕吐等因素的影响下。低钾血症，吴介平医学基金会营养学部委员刘明表

是心脏跳动、神经肌肉活动、呼吸、维持细胞渗透压、体液酸碱平衡等都需要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参与。正常血清钾浓度是为每升3.5至5.5毫摩尔，低于每升3.5毫摩尔，也就是为低钾血症。缺钾的典型信号，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乏力、虚弱，出现精力、体力下降，肌肉无力、肌肉痉挛或是抽筋，其中肌肉无力是最早期的症状。心律失常，出现心悸、心跳不规律，甚至头晕眼花。胃肠道消化功能紊乱，食欲不振、恶心、厌食等。另外，烦躁不安、思绪紊乱、意识模糊等症状也会随着缺钾而出现。低钠血症，湖南省名中医、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湖南省中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毛以玲表示，夏天出汗多，容易缺水，有些人口渴了就会一次性大量饮水，这样导致稀释性低钠血症，进而会增加心脏的负荷。血钠正常值是在每升135到145毫摩尔之间，低于每升135毫摩尔即为低钠血症。缺钠的典型信号是什么呢？初期症状：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嗜睡。严重症状：当血钠过低时，水分会进入脑细胞，导致脑水肿，引发意识模糊、烦躁、抽搐、昏迷等严重后果。高温天如何正确补充水分呢？别等到渴了、出大汗之后再喝水。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梦婷表示，日常补水需要避免猛灌冰水，建议喝18度到45度的白开水，有助于身体吸收利用，解渴效果好。日常可少量多次饮水，每次喝150到200毫升。如果觉得不够解渴，3到5分钟之后可以再喝一点。不要猛灌水，水分快速进入人体，被胃肠道大量吸收，会使血液变稀，血容量增加，加重心脏、肾脏等脏器的负担，心肌耗氧也会相应增加。中国注册营养师张小燕总结了以下几种饮品，不仅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水分，还有多种健康益处。首先是适合多喝的，像淡茶类，如绿茶等。淡茶解渴效果很好，还富含茶多酚、儿茶素、咖啡因、矿物质等成分。不要泡得过浓，也不要睡前喝，否则可能会影响睡眠。建议每次用3到5克干茶冲泡2到4杯。此外，大麦茶、玫瑰花茶等香味更浓，能够促使人们多喝一些，从而摄入更多水分。天然果味水，如柠檬水、百香果水等。柠檬水含有一定量的柠檬酸、苹果酸、柠檬精油、陈皮苷等保健成分，可以刺激胃酸分泌，促进消化。百香果含水量达73%，维生素 C 含量约为每100克30毫克，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丰富，为每100克10克，有助于预防和改善便秘，促进肠道健康。建议每次饮用1到2杯，大概是200到500毫升，尽量不加或是少加糖。低糖羹汤类，如绿豆汤、银耳羹等，不仅能够补充水分，还能够提供丰富的营养。以绿豆汤为例，绿豆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多酚类物质，钾含量达到每100克787毫克，有助于补充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还有利于消水肿、缓解疲劳、清热去暑等作用。低糖羹汤类饮品饱腹感较强，尤其适合减重人群，建议每次喝1到2碗。可以适当喝的，比如说电解质饮品，如椰子水、淡盐水等，能够快速补充身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矿物质。椰子水钾含量达到每100克250毫克，淡盐水能补充钠，尤其适合大量运动、高温作业等出汗多的人群，有助于缓解疲劳，
维持体内电解质平衡。提醒大家，过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肾脏负担，导致电解质紊乱，建议有需要的时候再喝，每次是200到300毫升，不可作为日常补水饮用。淡蜂蜜水，比如薄荷蜂蜜水等，蜂蜜富含吸水能力很强的果糖，可以将水分子带入小肠大肠，延长水在体内的停留时间，很适合用来补水，能快速补充能量，缓解疲劳。提醒大家，淡蜂蜜水尤其适合咽喉不适、需要快速补充能量、便秘的人，建议500毫升水加1勺蜂蜜，一天最多2勺。出汗多的时候啊，还需要注意补充这些营养素。除了钾钠的物质，中国注册营养师刘平平表示，人体在流失大量水分的同时，还会丢失一定量的水溶性维生素，如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C 等。一、维生素 B1， 缺乏维生素 B1，亦有疲乏、食欲差、恶心、忧郁、焦躁、沮丧等表现。主要食物来源有粮食、豆类、薯类，特别是没有经过精制的全谷食物。此外，瘦猪肉和动物内脏当中也富含维生素 B1。 二、维生素 B2， 缺乏维生素 B2 可能会出现疲乏、口腔疼痛、眼睛出现灼热感等问题。主要食物来源有奶类食品、蛋黄、深绿色叶菜、谷物、豆类、鱼肉及动物内脏。最后就是维生素 C， 缺乏维生素 C 可能表现为四肢无力、肌肉关节疼痛、牙龈出血等。主要食物来源是蔬菜，如辣椒、西红柿、油菜、卷心菜、菜花和芥菜等。水果如樱桃、石榴、柑橘、柚子和草莓等等，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到的这些产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责令其下经营者进行后续的调查处理。根据认证认可条例规定，销售未经认证的充电宝最高可能会面临20万元的罚款。在检查的同时，执法人员向经营单位发放了合规经营告知书，督促商家严格履行进货查验制度，建立进货台账，确保产品来源可溯、认证有效。执法人员也提醒消费者，如果发现无3C 认证、假冒伪劣或者虚标容量的充电宝，可以拨打12315热线进行举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上午，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截止到今天上午8点，台风浪卡中心位于北纬21.8度、东经141.7度，距离日本东京偏南方向约1560公里的海面上，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气压998百帕。预计台风浪卡将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6月到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存旧时共处的印记，街角小店、寻常街巷都藏着往日细碎温柔。独自重走旧路时，过往相处的画面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明明时过境迁，景物依旧，身边却再也没有同行之人。安静站在熟悉的角落，沉默回味那些短暂美好的时光，纵有万般怀念，也无法重回当初，只能任由回忆静静包裹自己，把未说出口的惦念悄悄寄存在这座城市的每个旧地之中。

漫天光景张扬又迷人，斑斓幻象轻易勾住旧人的目光，人人沉醉于眼前耀眼绚烂，甘愿深陷这场虚幻盛宴，任由浮躁欲望裹挟着心神追逐浮华。可热闹落幕之后，只剩空洞荒芜，再耀眼的风光终究转瞬消散，沉迷一时虚妄只会迷失本心，唯有守住内心清明，不被绚烂表象迷惑，才能看透浮华背后的虚无。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台风白海豚刚在昨天傍晚停边，但镇江市区今早呢还挂着湿漉漉的云，像刚洗完脸没擦干的孩子。今天白天依旧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出门呢别嫌伞沉，它可是你今天最靠谱的搭子。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5到30度，气温比前段时间是适宜了不少。其实呢，雨天的镇江也是挺可爱的。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是江晨，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0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 G152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在吴江南道平望枢纽附近受到之前事故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另外，同一方向在董邦路段以及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到无锡东路段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仅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需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下面来关注新闻。一份最新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出货量占据了全球97%以上的市场份额。今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总计约1.91万台，是去年同期5100台的3倍多。市场份额方面，总部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超越了总部位于杭州的宇树科技，夺得第一。8月7号，央视财经报道了睫毛胶水产品质量问题引发关注。根据此前上海市消保委对28款睫毛胶水开展的检测显示，超过80%样品检出甲醛、甲苯等高风险物质，部分产品还被发现使用了工业胶粘剂，也是502胶水的相关成分。报道涉及企业所在地的山东平度，目前已经成立了专项联合调查组，对相关企业开展全面核查。记者了解到，在央视财经的报道播出当天，平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介入，对相关企业启动了核查程序。平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张明法表示，调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已要求对存在风险隐患的胶水停止分装使用。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说，截至12号上午6点，受近期的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共有21人死亡，11人受伤，另有1人。

0: 失踪，受灾人口超过314万。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6: This is how we do it。
7: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5: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8: Hola。
1: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0: 青罗，
11: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轻漏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轻漏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轻漏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0: 俊文学奖作品《美丽的日子》。美丽的日子呢，是滕萧兰的中篇小说作品呢，是以家庭关系作为核心啊，围绕上海弄堂中的本土家庭而展开，讲述了弄堂老太太和江西寡妇在户籍博弈当中暗生羁绊啊，当假运撞上了真拆迁，两个女人用市井智慧书写沪上版的倾城之恋。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吃饭的时候，魏老太发现姚红的手搭在魏兴国的大腿上，桌子呢是正方形的，桌布的四个角垂下来，刚刚好垂到人的大腿那块，有一些屏障的作用。可是桌布到底它不是屏风，又是纱质的，透着光，魏老太一眼就看穿了那头的景象。在朝着姚红看，来上海没多久的

一高一低，搞得神情也有一些怪异。魏老太想笑，可是又有一些鄙夷，想乡下人到底是乡下人，干脆清汤寡水倒也罢了，这一打扮就露怯了。姚红是弄堂里的张阿姨介绍来上海的。张阿姨呢是个热心肠，魏老太把意思和她一说，她就张罗开了。魏老太不太喜欢北方人，说最好呢是江浙一带的，可是江浙一带就有点难度了，模样周正的瞧不上卫星国，模样差的呢魏老太也不要。张阿姨劝魏老太说：“不妨呢，把这范围啊扩大一点儿。说到底，人家还是图个上海的户口，越是偏远的，越是把这个看得重。别的条件呢，就上去了。”魏老太想想，确实是这个理儿。张阿姨呢，动作也就快了起来，着实也是真快。没几天的功夫，就把照片给带来了，是一个江西的上饶人。魏老太一看，模样嘛，还说得过去，就问几岁了。张阿姨说34。魏老太问，结过婚没？张阿姨说，结过。魏老太又问，那有小孩吧？张阿姨说，没有。魏老太又问，前边那个男的是离了呢，还是没了？张阿姨回答说，2年前病死的。火车票的钱呢，是魏老太出的，两下里一敲定，人就来了。好不好还不知道呢。张阿姨晓得魏老太的顾忌，隔着几百里，火车都要开一整天呢，又不是知根知底的，好自然不用说，倘若不好的话，又连个退路也没有。张阿姨想来想去呢，教了魏老太一招，就是先把她给安置下来，付她工资，让他做一些家务。相中了呢，当然最好，如果是相不中的话，再让他走，就当是找个保姆，大家都不吃亏。魏老太觉得这个法子挺好，就怕人家不愿意，伤自尊。张阿姨说，外头找工作还有试用期呢，他不愿意，有的是人排队。再说了，你们家兴国要是腿不瘸，上海女人哪里找不着了？提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儿，他这是啊，上辈子烧高香了。刚才呢，和大家在好书推荐当中一同分享到的是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作品《美丽的日子》。那么我们在之前呢，也和大家说到啊，这是围绕着上海弄堂当中的本土家庭展开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段节选的分享啊，我们认识了魏老太，知道了姚红，也了解了他的儿子啊魏兴国要娶媳妇儿这样的一个事儿。那当然了，整部作品呢不仅仅于此啊，但是我想从这样简短的字里行间，多多少少我们也能够了解这本书大概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来听到陈学冬《人间沙》。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

0: 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
1: 很好的例子，忙工作，忙孩子，你知道吗？她跟她老公听，
2: 他们俩要离婚了。
1: 哎，一会儿孩子来了，千万别说漏嘴了。
3: 你看，结了还是要离的吧，对吧？
4: 现在离婚率是蛮高的。
5: 李小田得意地看了蒋静一眼。吃过晚饭，李小田和妈妈一起回到自己的住处。
3: 哎呀妈，你以后当我姐的面你不要讲那些东西好吧，那都多难听啊，多下不来台啊。
6: 我又没当着外人说，那是你姐，我还不能说吗？我还嫌说少了呢。
5: 李妈妈在门口一眼就看到了鞋架上霍连凯买来的那双男士拖鞋。
6: 哎，这双男士拖鞋是谁的？
7: 一个单身女性自己住不安全，在门口放一双男士的拖鞋可以震慑一下那些有非分之想的人。
3: 我给我爸买的。
6: 你爸有那么大的脚？
3: 没有吗？
6: 46码。
3: 买大了，买大了呀。大鞋穿得舒服啊，对吧？你赶紧换鞋进去吧。
6: 我换了。
3: 哎呀，赶紧进去吧。
5: 李小田看着这双男士拖鞋，有些哭笑不得。野火音乐节的宣传发布会上，盛江川把黄金也带到了现场，不免引起了野火燎原的郭茂业等人的猜疑。
8: 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能够参加我们的野火音乐节的发布会，我们今天有幸请到了我的合作伙伴飞虎资本的盛江川先生，有请他上台给我们大家讲两句。
9: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很荣幸能代表飞虎资本来参加今天的活动。
10: 盛总可是真够意思，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帮咱们。
5: 董思佳和丁平山正在关注着发布会的网络直播。
9: 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飞虎资本投资的 VR 游戏领域里的黑马魔豆科技，将在游戏背景音乐版权方面跟野火燎原进行深度的合作，有好音乐的加持，相信
11: 我就说他没怎么好
9: 心。闹了半天是来碰瓷宣传的，游戏玩家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下面有请我们魔豆科技创始人黄晶讲两句。
12: 大家好，我叫黄晶，红绿灯的黄，鲸鱼的鲸。我是一个程序员，也是魔豆科技的创始人。众所周知 ，VR 起源于国外。
9: 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飞虎资本投资的 VR 游戏领域里的黑马魔豆科技，将在游戏背景音乐版权方面跟野火燎原进行深度的合作。
13: 只投80后和90后，
14: 亏他想得出来，这种话都敢说。
13: 他无非就是想影射，像我这种70后，在技术创新能力已经不行了。那就走着瞧吧。
5: 此刻，佘甜甜在电梯里也看到了发布会的视频。
15: 他，魔豆科技创始人。
16: 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加我一个微信，有事儿你可以随时问我。
5: 佘甜甜回到家里，在电脑上一番搜寻，结果出乎她的意料，
15: 还以为是个图片，没想到居然是条大鱼。
5: 佘甜甜拿出手机想发短信，但很快他改变了主意。第二天，佘甜甜早早地来到魔豆科技公司门前不远的墙角处，静静地等待着。黄金背着包，骑着自行车上班来了。佘甜甜立刻走了过去，装作找地方的样子。

0: 哎，这么巧？是你啊？
1: 你还认识我啊？嗯，你怎么来这儿了？
0: 我来这面试，正好也在这片园区。哦，我公司在这儿，你去哪家公司啊？森茂商务，你知道吗？哦，那还真不知道。哎，我也是第一次面试。 还挺紧张的，也不知道能不能面得上。
1: 不用紧张，你能行，你肯定行，你人这么好，没问题的。那行，
0: 面试是找工作，跟人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啊？哎呦，这时间都快到了，我还不知道公司在哪呢。
1: 要不，我陪你去找找看，我这儿还挺熟的。
0: 能行吗？
1: 行啊，当然行了。
2: 我没事儿，那谢谢啊。走吧。哎，面试放松一点，最重要的是自信。你肯定没问题的。嗯，不耽误你吧。啊，不耽误，不耽误。啊，
3: 好。
4: 下午下班的时间快到了，沈慧欣在茶水间里遇见了李小田。
5: 你怎么了？这么哐哐喝冰水？啊。
4: 快到点了，我镇定一下。什么快到点了？每天一到这个点，我就开始心慌、焦虑，注意力没办法集中。
5: 害怕下不了班，没人接孩子。那天你给蒋静打电话，我正好在边上。我最近老把糖糖送到他们家去，时间长了，这也不是一个办法呀。 你这心慌喝冰水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走吧，我陪你下去透口气。你这就是心理负担太重了。我听说以前你自己连电器焊都能搞定，现在为了点小事儿天天得张嘴求人，不心慌焦虑才怪呢。啊。
2: 最近太忙了，我觉得还是工作上面的好多事儿不熟，等我都理顺了，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你想简单了，等你捋顺了，事情只会越来越多。你看董总，他的事情理得够顺了吧？他不也天天忙到顾不上家吗？我听说你们家钟点工阿姨每天到七点就必须走啊。
4: 这么不合适，干嘛不给他换了呀？别提了，是这阿姨时间上跟我们家确实有点不合适，但是糖糖喜欢他，他对糖糖也是真的好。找阿姨这个事儿吧，真的就是个悖论，确实是要看你对这个阿姨的需求是什么。但是时间合适的呢，如果糖糖不喜欢或者对糖糖不好，我也没有办法安心的工作。最关键的是。

0: 光靠余热，悬。这乍一听确实有点不靠谱，但我已经深入调查过了，真的值得一投。
1: 严雨涵把咖啡放到沈慧欣的手边，
0: 去跟董总谈。

0: 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1: 你是梦想投资人吗？你确定你睡醒了吗？创业需要的是精力、体力、专注力。60多岁了，连想象力都快没了。以后汇报项目之前，先说清楚创业者的基本情况。简直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35集，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6: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7: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台风白海豚刚在昨天傍晚停编，但镇江市区今早呢还挂着湿漉漉的云，像刚洗完脸没擦干的孩子。今天白天依旧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出门呢别嫌伞沉，它可是你今天最靠谱的搭子。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5到30度，气温比前段时间是适宜了不少。其实呢，雨天的镇江也是挺可爱的。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是江晨，我们稍后再见。
6: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讲述了名牌学府毕业、热爱摇滚的全职妈妈沈慧欣，将孩子抚养到学龄年纪后重返职场，却因此与丈夫盛江川产生分歧。两人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决定携手共度的治愈系清洗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6集。
1: 沈慧欣看董思佳的脸色不对，就把要说的话咽了下去，走出了办公室。晚上，霍连凯和盛江川来到了咖啡店。
2: 他要投仨老头？
3: 你看，你老婆这个项目承包了我们公司一整天的笑点，我觉得很快啊，他在投资圈就能和你齐名了。
4: 什么意思？
3: 你盛半载，他夕阳红，两口子干着都是百八十岁的事儿，挺好。
4: 你有没有正经的？
3: 我很正经。哎，你没听出这里的包袱吗？剩半载就是还剩半年，夕阳红，最美不过夕阳红。
4: 不是你有闲心在这编排我？你自己的项目过了吗？
3: 没有，我那些项目都像孩子一样在孕育着。我有种强烈的预感啊，很快我第一个孩子就会降临，剩下的那一波孩子就呱呱呱呱全来了。
4: 你说沈慧星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他整天鼓捣这种扯淡的项目，他拿什么挣钱？你就这样，别说养孩子了，他连养活自己都得成问题。
3: 哟，你这不会是在担心人家吧？
4: 我是担心，就他非跟我争夺抚养权，争完了之后他又养不起。
3: 不至于。董思佳因为这事儿把他给骂了一顿，仨大爷的项目他应该会放手。
4: 瞅着瞧吧，他不会轻易罢手的。
3: 你怎么知道？
4: 他要是能听进别人的话，我跟他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1: 盛江川说的果然没错。此刻，沈慧星正在家里为三季公司的项目恶补有关纺织面料方面的相关知识。第二天的例会上，董思佳质询沈慧星负责的一个项目。
5: 马洛丽莲这个项目怎么样？谁负责的？
6: 我。
5: 那你这个评估报告上写的是？
6: 我其实就是想写恶俗两个字，但是我不得写够字数吗？
5: 我不关心他俗不俗，我只关心他能不能投。
6: 我做了调研，我调查了他公司旗下的几个公众号，那公众号的内容跟他们公司名字俗的都特别一致，都是什么你还在吃大蒜吗？赶快看一下朋友圈，都要炸锅了。还有，去了情人的家里，我就不再是小三了，这一类的吧。反正就是我会提醒我爸妈不要看也不要转发的文章。
7: 因为负面交流是毫无益处的，不能产生任何的价值。
8: 如果我说我很看好这个项目，但我们老板不这么认为，这就是说不行。但是罪过不在我身上。如果有其他公司领投，那我们就跟投，
9: 这还是说不行。但是如果你能拉来红杉资本这种大牌领投，那我就跟。
10: 师哥，那一会儿见马路丽莲这创始人，你打算怎么说呀？
1: 很快，盛江川白小瑞就和马路丽莲的创始人见了面。
8: 你要不再多说点你们公司的优势，我再去帮你争取一下。
11: 既然盛总都这么说了，那我可以再给您提供一份我们公司最新的内部数据，你也可以去考察了解一下，在这个领域我们绝对是市场第一。
1: 过了一会儿，盛江川认真看起了所谓的内部数据。
10: 师哥，你刚才说的那句，你再说说你们公司的优势，我帮你争取争取，我分析分析啊，这句话这还是说不行，但是可以理解成为，我虽然不相信你讲的故事，但我现在不想跟你说不行，因为万一我是错的呢？师哥，我说的对吧？
8: 我本来是这么想的，但是没想到他立刻拿出了这么多数据。
10: 市场第一啊，他吹吧？你说现在哪个美食 APP 他不都搞个什么排名吗？环境排名，好评排名，这排名那排名，巴拉巴拉一大堆排名，但其实只要你给钱，什么排名都能给你弄上一个。
8: 可是他这个数据有点意思。
10: 那咱查查。可是师哥，咱没这个时间啊，摩豆科技跟全景科技正拼着呢。
8: 所以说短时间内他俩

0: 谁也不可能把谁给吃掉，对吧？
1: 啊啊啊啊啊！那石哥，你是说咱们趁这个时间再找找新的项目？
2: 我在想，这马路丽莲的受众群会不会是刚好被我们忽略掉的这一部分？
1: 明白，我去调查一下。
3: 董思佳走出洗手间，早就等在外面的沈慧欣立刻上前殷勤地招呼他：“
4: 董总，洗手。”
5: 又是那个三季啊！现在都已经五季时代了，你怎么老抓着个三季不放？
4: 董总，您太幽默了。刚才您说了一个谐音梗，我跟您说，三季公司的那个季就是老季福利志在千里的季，一季就是一千里，那三季就得有三千里啊！所以这个项目一定大有可为。
5: 你别跟我瞎扯了，我真的很忙的。他们仨这岁数，保险公司都不接单了，你让我接呀？
3: 董思佳走进办公室，顺手关上门，把沈慧欣关在了门外。沈慧欣猛吸了一口气，一咬牙推门走了进去。
4: 董总，我跟您说，我觉得咱们不应该搞年龄歧视。我真的已经调研过了，三季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面料正在申请专利，一旦投入量产，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5: 能有什么潜力啊？再有潜力不就是块布头吗？能比VR科技的潜力大吗？现在全景科技已经够我忙的了，我真的没有功夫在这种芝麻绿豆大的项目上浪费时间。
4: 哎，我有时间呀，我也不嫌项目小，一旦成了，这算咱们组的业绩。
5: 你去找李总吧，如果他们风控部门没问题的话，我这儿也没问题。
4: 好嘞。
3: 董思佳总算打发走了沈慧欣。不一会儿，沈慧欣在茶水间殷勤地给李小田的杯子里续上水。
6: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三位大爷的项目。
7: 董总让你来找我？
4: 嗯，我们董总说了，你没问题他就没问题。
7: 董思佳真是，我说实话啊，以专业角度来看，这就是三个夕阳红大爷在夕阳红产业创业的项目，以风投标准来看，这事太荒唐了，不可能。
4: 李总，投什么项目没有风险？你相信我，这个项目真的有发展。你给我一次机会，反正我是不会放弃的。
7: 是，看出来你不会放弃了，不然董总也不可能把你支我这儿来。说实话，我挺欣赏你这种敢闯敢拼的劲儿，但欣赏归欣赏，项目归项目啊，不能走后门。
3: 沈慧欣紧跟着李小田回到了办公室。
4: 我没有打算走后门，我都已经调研过了，三位大爷身体倍儿棒。有一个坚持早上5公里的，一个坚持冬泳的，还有一个坚持撸铁的。真的，
7: 那我只能祝福三位大爷，先福永享，寿与天齐。项目的事儿甭想了，你有功夫找找别的项目。
4: 李总，我吃饭了。哎，吃饭去。
3: 沈慧欣追着李小田来到了餐厅。
4: 李总，咱们是投项目还是投人啊？只要项目好，岁数大点怎么了？我跟你说，60岁以上的人创业，他稳重啊。
7: 我真的不是年龄歧视，这是尊重客观事实啊。我来云山长青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投过创业年龄这么大的项目。
4: 凡事不都得有第一次吗？不准备给全公司展示展示你独立女性的魄力啊？
7: 我不准备，这展示风险可太大了，我不同意。
4: 反正啊，你们部门那个评估标准我都看过了，根本没有哪一条写着60岁以上的创业公司咱们不能投的。
7: 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写进去吗？
4: 没写就说明有可行性啊。
7: 你这有点抬杠了吧。
4: 我不管，反正你找一个理由说服我，你把我说的心服口服我就放弃。
7: 那这样吧，他们这个企业有公众号吗？
4: 哎呦，我没问，现在应该都有吧？
7: 是，这个现在是人手一个微信的时代，这公司企业的这个公众号也代表了公司实力的一部分。如果这个三季公司的粉丝能够超过10万，我们就可以考虑投。
4: 好嘞，你说的啊。
3: 沈慧欣蹦蹦跳跳地走了，霍连凯突然出现在李小田的面前。
8: 你要给沈慧欣放水？这
7: 你一天天偷听人说话，你不累啊？
8: 根本用不着偷听，

0: 现在公司谁都知道，沈慧晶天天拉着你谈三个大爷的项目，茶水间聊，餐厅聊。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们在洗手间里对话，照样有人在群里头实时播报。
1: 洗手间？谁这么变态？
0: 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你对我铁面无私，对他大开后门，这就说不过去了。
1: 我什么时候大开后门？
0: 你说的，粉丝量达到10万，你就同意投啊？
1: 霍总，一个做纺织面料的公司，这粉丝数是怎么能够到10万呢？你连投资界的十大谎言都不知道，还好意思天天来磨我？霍总，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好好的了解一下国内的这些行情，然后再行动。
2: 也不知道怎么，净招一些什么都不懂的二五爷。
3: 话别说这么难听，什么叫一切啊？说沈慧星能打进面这么广干嘛？
4: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就好。
5: 李小田不无得意的看着霍连凯离开的背影，佘甜甜拎着特意做好的便当走进了魔豆科技公司。
6: 请问一下，黄金在吗？
3: 他在呢，黄宁。哎，你怎么来了？我上次面试成功了，今天是我第一次来这边上班，三宝商务，你忘了吗？
6: 没忘，恭喜你啊！我就说你一定行吧。
3: 我是想来谢谢你那天的鼓励，还有你那么热心的帮我带路，所以我中午想过来找你一起吃个饭，你有空吗？
6: 有空，我请你吧。
3: 不用了。
7: 我自己做了2份便当，你要不要尝尝？啊，好啊。那到我办公室里吃吧。啊，
3: 黄晶在同事们羡慕的目光中，带着佘甜甜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津津有味的吃着她带来的便当。
7: 你吃得饱吗？我是不是做的太少了？
6: 不少，这是你做的太好吃了。你怎么那么会做饭？
7: 我也是在贺总身边锻炼出来的，他那个人啊，要求很高的。你说的是贺玉美吧？嗯，其实我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做那份工作，但是没想到贺总居然是那样的人，他居然会做出那么可怕的事情。你呀，就是太单纯了。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复杂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6: 反正啊，经过那天事以后，我也是挺受打击的。后来想出去旅游散散心，结果手机还丢了，搞得我连好多朋友手机号都没了。
7: 你手机丢了？
6: 嗯。那这么说，我给你发的信息你压根就没收着？
7: 没有啊，你给我发信息了，什么时候啊？
6: 就是咱们见过面不久之后，你没给我回，我还以为你不想理我呢。
7: 怎么会呢？
6: 那你到底给我发什么了？找我什么事儿？啊，也没什么，就是想邀请你来我们公司玩儿。
7: 就这事儿啊？那不正巧了吗？我现在不就来了？
6: 对啊，你先吃，等你吃完了，我带你转转。我们公司自己研发了一款游戏，还挺好玩的，VR 游戏，你会玩吗？我教你。行，啊，不过也得等下次了。
2: 这午休时间也过了，我下午啊还得上班呢。哦，那下次是什么时候啊？明天。佘甜甜笑着，没有说话。晚上，蒋劲在陆维斌的公文包里发现了2张同一航班的机票，然后继续查看他的手机。 这时，陆维斌洗完澡出来了。当陆维斌慢吞吞的走进客厅的时候，蒋劲已经坐在沙发上看起了电视。
8: 累坏了吧？这段时间。
9: 可不。
8: 你出差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你们公司没有其他人跟你一块回来呀？
9: 也有啊。
8: 那有几个人啊？
9: 好几个呢。怎么了？闷着干嘛？
0: 没有啊，我就觉得，要是你们公司能够多几个人跟你一块回来，那你不就可以在家多陪我待几天了吗？
7: 哎呀，亲爱的，那你可想多了。我们要都回来了，项目上谁盯着呀？我这次回来也就是开个会，很快还得走。
1: 蒋静依偎在陆一冰的怀里，心事重重。转天，蒋静和李宇文带着孩子来到了早教班。
2: 去吧。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附近，往苏州方向在董邦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环形。另外环形路段还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路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G1522长滩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尹山枢纽附近，往杭州方向的吴江南道吴江路段，以及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在新昌枢纽附近，车辆都是在缓慢通行当中。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充电宝啊，如今已经成为人们出行必备的电子产品，但劣质充电宝引发的起火爆炸事故也是时有发生，犹如随身携带的隐形炸弹。为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最近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3C 认证充电宝质量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对山门口街和太和广场的数码店检查过程，执法人员是重点核查了在售充电宝是否标志清晰的 3C 认证标志，认证证书是否真实有效，以及产品关键参数是否与认证信息一致。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规定，未获得 3C 认证的充电宝已经不得出厂销售或是进口。同时，从今年3月1号起，新获 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还应当要标注 3C 追溯二维码。市市场监管局认证监管科科长李小晨表示，在这次检查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大部分品牌专柜的产品证照还是齐全的，但是也有极个别的小商铺存在一些进货把关不严的问题。对于检查中发现的无 3C 认证或认证失效的这些产品，是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其下架，并将对相关的经营者进行后续调查处理。根据认证认可条例规定，销售未经认证的充电宝最高可能会面临20万元的罚款。在检查的同时，执法人员向经营单位发放了合规经营告知书，督促商家要严格履行进货查验制度，建立进货台账，确保产品来源可溯，认证有效。执法人员也提醒消费者，如果发现无 3C 认证、假冒伪劣或是虚标容量的充电宝，可以拨打12315热线进行举报。李小成提醒，消费者们在选购充电宝的时候要记住一看二查三留，一是要看产品的本体或是外包装是否有清晰的 3C 标志，二是通过手机来扫描充电宝上的追溯二维码，或者是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来核实 3C 证书的真伪和有效性。三是务必要。

0: 要保存好购物小票或是电子交易记录，一旦发生质量问题，这些都是维权的凭证。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九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止到昨天12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一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是12亿元，已经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元。入汛以来，金融监管总局持续指导各地金融监管局和保险业切实增强责任意识，推动做好防汛救灾等金融服务工作。截止到昨天12点，针对近期多地出现的强降雨、台风、地震、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是132亿元，已经赔付76亿元，有力补偿重大自然灾害损失。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6: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说到癌症，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基因不好，或者是突然查出癌症。但越来越多研究提醒我们，癌症极少是平地起惊雷，它更是偏爱一块长期发炎的土壤。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为什么说长期炎症是癌症的帮凶。那每天该做哪些事儿来帮助我们高效抗炎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会来和大家一一分享，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浙江市中医院眼科的王海燕主任中医师。王主任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3: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好的，我们来看到有一位听众咨询哈，说最近觉得眼睛特别干涩啊，特别是在这个空调房里待久了，感觉眼睛呢干涩发痒，像是进了沙子一样啊，甚至于还会怕光流泪。那本来呢以为啊，是不是这个用眼过度啊，感觉是小毛病，休息一下就能好，但是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善哈。问这到底是不是干眼症的情况，该怎么办呢？王主任您来给解答一下。
2: 那夏季呢，干眼症它也是会经常会发作。那么干眼症呢，它是一组特殊的一种症状群，它是由泪液的分泌不足，还有蒸发过多啊，或者是里面的成分异常造成的，这个人的泪液保护不了我们的眼睛，那么出现了一个干涩的一些症状，比如干涩、疲劳啊、异物感，包括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酸胀，这个眼红、眼痛，甚至畏光，甚至视力下降的这种各种，就是一系列的一些
1: 症状
2: 。症状加上这个眼部干燥，那么我们诊断为干眼症。这个症状呢，非常常见，而且现在随着就是我们依赖眼睛、用眼过度的人群多呢，
1: 对，
2: 那么这个疾病也在逐渐的增加，我们也经常会每天都会遇到很多这样的患者。
1: 而且他这位听众说，他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就是这种症状会加重。
2: 对，他跟环境也有关系。一般以前呢，就是冬季干眼症可能更明显一点，那么现在呢，因为夏季炎热啊。很多虽然是潮湿的环境，但是现在都
1: 除湿，空调都开除湿，
2: 都是正常在空调房里过。那么在空调房里生活呢，它就面临着

0: 治标不治本、
1: 这个时候不要说干眼症了，后面视网膜脱离啊、后面的什么虹膜这个视网膜炎都来了，到时候视神经萎缩啊什么
0: 的。
1: 所以说我们呢也各种身体的反馈机制一定要注意，然后吸取教训，及时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
0: 是的，其实现在很多人啊，因为这个用眼，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开始有关注到这方面的问题，是吧？而且市面上也有很多，像比如说这个专门就是热敷眼睛的这个什么蒸汽眼罩啊，真的有很多，我家里还囤了一点，睡觉之前再戴一下，哎，热敷一下眼睛会觉得舒服一些，这个真的有管用吗？
1: 对，如果是对于就是你休息过了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光可以滴眼药水，还可以用一些物理的疗法，有的时候比如热敷最简单的。
0: 对，
1: 那么如果热敷效果差呢，也可以用一些中药敷，像
0: 中药眼罩吗？
1: 我们医院也有就是自己研制的一些中药成分的眼罩，那么针对各种干眼症可以起到一个就是这个眼睛滋润眼睛啦，增液啦，或者是滋阴啦、养阴啦这方面的，就是或者是行气啦，各种就是理疗，然后通过这些眼罩，能通过这个局部的一些处理呢，能把舒适度提高，那么缓解干眼症的症状，这也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们发现很多药物解决不了的，结果给他用眼罩用了。
0: 效果还不错，
1: 两个星期
0: 哦，
1: 就说明显好多了，那还是有一定的效果。所以说，只要去找医生，针对性的进行一个检查和治疗，得出结论，那么我们把药用对了，或者方法用对了，还是可以很快的去缓解我们的症状。
0: 是的啊，如果有遇到这种眼睛干涩的这种问题，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去来进行一个治疗，是吧？好，说完了这个干眼症的这个话题啊，我们再来看两个，哎，这个病例哈，说一个70岁的张大爷啊，打完球之后呢，你看身体还挺好的哈，70岁了还能打球啊，他呢一口气喝了600毫升的矿泉水。半个小时之后啊，突然就出现了头痛、眼睛发胀啊、恶心、呕吐。送到医院之后测这个眼压达到了52啊，就正常值给大家科普一下，是在10到21啊，这是一个病例。还有一个病例呢，是一个退休的李阿姨啊，她呢这个睡觉啊就关灯刷手机刷了半个小时，哎，醒来之后呢发现啊右眼出现了胀痛的情况，看这个灯光啊还出现了彩虹圈，哎，这两位出现的这个问题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给大家详细的解读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眼科的王海燕主任中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研究

0: 您真的大小没关系，是跟那个睁开来之后中间那个黑眼珠、
1: 哦、
0: 大小有那么一点点关系，但是系、
1: 哦、外观看不出来。
0: 你我们因为眼球是包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直径、
1: 哦、对对
0: 直径达到二十几毫米的，
1: 嗯嗯嗯，
0: 那么我们一般的是看不到的，所以说这个眼球小之后它里面的结构就紧凑、
1: 嗯、
0: 它同样是一间房子，它面积小了，它里面厨房卫生间它都变小了、
1: 哦、
0: 这个一小之后局部的一些就是水液流通，因为水在里面是防水在里面是不停的产生和流走的，
1: 嗯嗯嗯，
0: 这个产生和流走的一个环节只要是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水出不去，那么眼压就会急剧的增高、
1: 嗯、
0: 那么这就是青光眼的一个表现。那么饮水过度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它如果说在黑暗的环境中用眼时间过长，因为在黑暗的环境中我们是处于一个大瞳孔的状态，因为瞳孔像猫的眼睛就是白天它很小，
1: 在阳光下的时候、哎、就很小收缩，对。

0: 起到一个不让他进行发作，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用来治他瞎了，再去把他眼压控制住，这个时候视神经已经萎缩，视力基本上就很难再回头，
1: 为时晚矣，是吧？
0: 对。
1: 那么这个如果说啊，这个得了这个青光眼之后，我们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啊？包括一些潜在的青光眼患者和一些已经得了青光眼的患者，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点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眼科的王海燕主任中医师。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报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八铢钱降到了七铢钱，今日又降到了六铢钱一碗
3: 啊。
4: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五铢钱一碗了。
5: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3: 咱们四铢钱一碗。
6: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四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7: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3: 哦，请讲，请讲。
7: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八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3: 这是为何？
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8: 我明白了，
9: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台风白海豚刚在昨天傍晚停编，但镇江市区今早呢还挂着湿漉漉的云，像刚洗完脸没擦干的孩子。今天白天依旧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出门呢别携伞撑，它可是你今天最靠谱的搭子。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5到30度，气温比前段时间是适宜了不少。其实呢，雨天的镇江也是挺可爱的。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是江晨，我们稍后再见。
1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1: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3: 来喽，
1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3: 哎，删删删删。
1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0: 头疼啊什么的，找了一大圈，最后才发现是眼科的疾病。
1: 哦，
0: 所以说头疼、呕心、呕吐，一般呢，我们也跟内科医生宣传过了，就是及时的找
1: 排查一下
0: 眼科会诊。当然，大部分还是有眼痛的表现。
1: 哦，这个还是很直观的一个。
0: 就是眼睛剧烈的胀痛，那种胀痛是非常痛苦的。
1: 嗯，
0: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急性发作，就是患者第一感觉就是胀，眼痛、眼胀，
1: 就立马可能就会去医院了。他这个会不会就是胀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就是等这个水啊，特别是刚刚讲到对吧，疯狂喝完水之后出现的这种急性发作，他会不会随着这个水的代谢完了之后，他的症状能缓解吗？
0: 如果是这样的，那么也可能会缓解。但是青光眼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种恶性循环，一旦触发了这个机制，它前后的房间闭住了，前房顶着后房顶着前房，把前面的房间闭住了，闭住不要紧，但是所有的出水口都要经过前面的房间流走。
1: 嗯，
0: 那么那个前后一顶闭住了，那么所有的出水口都堵住了，那整个眼球处于一种恶性的循环。最后，如果是不管它，基本上是以失明告终的。
1: 哦，
0: 所以说
1: 不能忽视。
0: 当然如果前后房处于一个比较相对宽松的状态，急性的小发作，就是一般的都是从急性的小发作，然后通过休息了，它两个这个前房之间呢，两个房间它会松解开来，也有这种可能。一般180度以内，总共360度，180度堵住了还能解救，如果超过180度，基本上一发作就会往恶性的方向去发展。所以这种青光眼我们称之为就是绝对期的青光眼，就视力基本上都会失明的。
1: 哦，所以还是要就是一旦有第一次发作就立马得去找医生看啊，好好的去进行一个治疗啊。那医生就是去了医院之后，医生会帮我们做哪一些检查呢？这个检查痛不痛苦呢？
0: 眼科的医生除了手术，基本上没有痛苦的地方。
1: 检查啊，
0: 都是一些看看玩玩的那种。
1: 哦，看看玩玩。
0: 就是你只要看
1: 就有一些仪器对吧？你就放眼睛放在上面看一看。
0: 对，各种各样的仪器，
1: 测一测，
0: 像裂隙灯看看前方的结构。
1: 嗯。
0: 那么眼底镜看看眼底的结构，都是不疼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这么简单。
1: 放松放松啊。
0: 测眼压呢？现在都是那种不接触的，就是有一个像气流，像吹风一样的
1: 吹过你的眼睛、眼球上，对对对，
0: 就是、啪的一下打在这个眼睛上面，那么一过去呢，有那么一点恐惧，就是克服一下就行了。
1: 但基本上我做过，我记得我好像做过，就没有什么不适。就当你还觉得哎，怎么一阵风就过去了哈，很快。
0: 第二个眼的时候可能有点稍微一点恐惧。
1: 对对，因为第一只眼睛有过这个、
0: 就会哇哇叫了。
1: 嗯，是是是。
0: 那么后面呢，我们会查视神经纤维，像 OCT。扫描用激光去扫它的一个视神经纤维啦，包括视神经损害的某个程度，还要做视野检查，就是视神经的损伤会伴随我们的这个视野的缩小，这两个眼睛视野会向心正性的缩小，从鼻侧开始向中间开始缩小，最后缩小到最后的人，尤其是急性的还好，急性的其实能救，最难救的就是慢性的，
1: 反复发作
0: 的，不，他有的人都不疼，
1: 没有症状，
0: 晚上疼，晚上偶尔有点昏沉沉的，
1: 哦，
0: 或者是他的眼压不会太高，因为疼一般的超过35到40才会疼，
1: 嗯，
0: 一般的27、28、32，他不怎么疼，稍微有点不舒服，然后呢他就缓解了，他就不到医院去看，
1: 嗯，对，
0: 这样
1: 耽误了，
0: 慢性青光眼最后来的时候视神经一塌糊涂，
1: 嗯，
0: 基本上就是保留中央的视野，这叫什么？就是叫管状视野，
1: 嗯嗯嗯，
0: 我们一个成语叫管中
1: 窥
0: 豹，窥
1: 豹，对，
0: 只可见一斑，那么只能看到中间这个
1: 一点点的
0: 视野，中间的这片视野，
1: 嗯，
0: 也许中间的视力很好，
1: 嗯，
0: 也许还有4.8、4.9的视力，
1: 嗯，
0: 但是它的视野范围，像我们正常人，比如说有90度，那么它只有10度，那么缩小了很多，那么10度的视野，我们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低视力人群，那么低于5度，我们就称为盲人，
1: 哦，
0: 就不管你的中心视力多好。因为这样的患者你走路是没法走的，旁边
1: 看不到，
0: 旁边的车子来往了或者是危险来了你是感觉不到的，这样的人是不能参加工作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也是一种盲人，所以视野也是会有影
1: 响，就不能等到这个青光眼发展到这种程度了是吧，
0: 对，所以
1: 太可怕了。
0: 慢性青光眼我们主要是慢性闭角型青光眼比较常见，还有一种开角型的青光眼，我们亚洲人很少，我们周围像我们做医生的确很少遇到，但往往都是一些别的种族的，或者是少数民族啊，
1: 哦，
0: 或者是特异人群，很少，
1: 哦，

0: 我们大概100个人里面有个一两个开角性青光眼，
1: 嗯，
0: 大部分都是闭角性青光眼，
1: 是的，
0: 慢性闭角性青光眼也很多。
1: 嗯，那所以说一旦第一次有这种急性期的发作的话，就赶紧得要来看，得要来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啊。那这个怎么治疗呢？能治疗好吗？
0: 一般负责任的医生的话，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青光眼的患者，所以
1: 说就哪怕是潜在的他也不会放过，
0: 比如说我前面一个病人，我大概5分钟给他3分钟给他开完了，要开走了，来了一个青光眼我就头疼了，因为我预计我得跟他，因为青光眼的人还有一种性格，就是他一般的青光眼的人都比较焦虑，都比较就是抑郁的状态，这样的人群，
1: 是因为有症状带的不适吗？还是说他这个性格
0: 就
1: 是这样，容易导致青光眼？
0: 这样的性格就是郁闭的性格，它会导致青光眼。
1: 哦，
0: 因为他血流不畅嘛，他这个局部的防水流畅也不流畅，所以这样的人群往往处于这样的。所以我，
1: 中医是不是还有这种干预的说法？对吧？
0: 干
1: 开窍于目嘛。
0: 因为青光眼里面其中有个症，我们就称之为干预气滞症，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其实还有痰火郁结啦、气滞血瘀啦、
1: 啊、
0: 这些。那么对于这样的人群，我们基本上要设定好了，也一定要给他讲通了，讲明白了，把自己的病情一定要搞清楚了，
1: 嗯，
0: 让他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因为我们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青光眼的患者，这样的患者放回去，那么虽然不注意，下一次急性发作来了就瞎了，
1: 瞎了，哎呦，太可惜了。
0: 的确，就是违背我们医生的职责，
1: 对，
0: 所以说
1: 医者仁心啊。
0: 我们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我都是跟他讲了又讲，
1: 苦口婆心啊，
0: 不明白的再回来。再唠唠嗑，再讲个20分钟、
1: 哦、
0: 再走。所以经常会有的时候
1: 上课
0: 遇到一个青光眼的患者，你都花半个小时
1: 去
0: 给他讲这个问题。依从性好的还好，依从性差的你得把他，你甚至要求他来找你治疗。
1: 天哪，得加个微信是吧，天天监督你。
0: 他会说啊，还得做这个检查，视野检查，什么视神经检查、
1: 嗯、
0: 我这个不是骗钱吗，或者是、
1: 嗯，
0: 故意的多花我的钱，我
1: 是不是过度医疗了？
0: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我想不想放过你？你这个眼睛会瞎的。我这他视力很好，但是他你就得预估他可能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急性小发作过的，甚至没发作前驱期的这种情况。
1: 前驱期怎么发现呢？他就眼胀吗？
0: 前驱期就是一个眼发过了，另外一只眼叫前驱期，还有一个就是没发过，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呢。我们从结构上来看，比如它是个远视眼，前方很浅，两个房间基本上就贴在一块了，那么基本上它如果白内障再重那么一点点、
1: 嗯、
0: 往上一顶，那么这个房间就完全闭住了，
1: 就很非常极高危人群、
0: 尤其过了65岁白内障出现了、哦、它不一定是模糊的白内障，它就是白内障的过程呢，先是膨胀，最后这个晶状体啊慢慢的会变大那么一点点之后、
1: 嗯、
0: 哪怕0.几毫米，那么它这个前方就容易被受挤压，就会引起眼压的增高，所以说亚洲人的青光眼、
1: 嗯、
0: 想要把它治好基本上都要等到白内障做完之后，这个是我们的规律，就是说最后一步一般都是白内障、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像70岁、嗯、我们干脆就先做白内障，那后面就没了，没事了、
1: 哦、
0: 就是再也没发过青光眼，也没有来找过你
1: 哦、
0: 甚至还有我做的最年轻的还41、42岁的，
1: 这么年轻，
0: 47、48岁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后来先打激光，他还是经常发作的话，后来干脆做了白内障、
1: 嗯、
0: 做了白内障以后就再也没发过青光眼，就是慢闭，
1: 这就一劳永逸了是吗？
0: 青光眼，我们亚洲人的青光眼基本上是一劳永逸的、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也是我的一个经验，就是每个医生有不同的处理方案，当然一些透明的晶体有的实在不忍心下手的，我们就打个激光啊，做一些，但是药物啦，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物，尽量是改变它的机械结构，去改变这个人的一生，而不是用药物去维持，因为你降低它的防水生成，就是你好水流不走，我可以让它少产生点水，让它没有水过来，但是没有水，这个水是干嘛的？水是营养我们眼球整个一个组织的一个营养物质，你不让它产生防水，也就是说它的营养物质慢慢会减少，那么时间长了眼睛慢慢会退化，会衰变，会引起视网膜的一些退化，包括黄斑变性啊，或慢性的甚至引起白内障，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及早的机械的结构的处理，而不是满足于眼压控制到个20以下，其实眼压控制到20以下你白天控制了，晚上有的时候它还会高、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我的追求就是不用药或者少用药的情况下也能保持个眼压的稳定，那么 想达到这个效果必须要做激光，
1: 激光
0: 或者其他的、
1: 嗯、
0: 或者是白内障手术，
1: 手术
0: 所以说我们比较干脆，因为这个东西宁愿错杀一千不能漏过一个，
1: 漏过一
0: 漏过一个这个人就瞎了，
1: 瞎了，是的，严重影响了他后半生的生活质量、嗯、是吧。
0: 对，所以从病人的依从性来讲，我的经验就是只有病人瞎了一只眼之后找我的那些人，那个人群是最听话的，
1: 对，他已经吃过这个苦头了，
0: 因为这些病人你叫他做白内障他做啊，他为什么一个眼睛已经瞎掉了，另外一个眼睛眼看的就是，我告诉他双青光眼有个常识，就是都是双眼没有单眼的
1: 哦，
0: 因为两个房间都是你自己造出来的，
1: 对，
0: 他基本上是一模一样，两个手伸出来几乎都是一样长，所以说青光眼都是双眼没有单眼的青光眼。
1: 所以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呢？喝水要注意是吧，不要在这个黑暗的、
0: 对，这些就是要注意
1: 环境下
0: 用眼习惯了、
1: 嗯、
0: 但是一旦出现苗头及时找医生才是最重要
1: 的。嗯，是的。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有关于这个青光眼的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眼科的王海燕主任中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王主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嗯，有需要的各位啊，也可以去啊中医院眼科来找王主任。好，那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我是卓伟，一会儿见。
2: 培植可以无限倍增的活力细胞，制造弥漫在驾驶室中的快乐氧气，混合听觉、视觉、触觉、感觉的主题配料，为您导航生活中的开心动力。 Hey, here's a good one. 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为爱全程导航，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说到癌症，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基因不好或者突然查出癌症，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提醒我们，癌症极少是平地起惊雷，它更偏爱一块长期发炎的土壤。随着年龄增长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人体内可能会悄悄燃起慢性炎症，它不是嗓子疼发烧那样来势汹汹的急性炎症，而更是像温水煮青蛙，一点一点地扰乱身体修复，加速癌症的形成。一项大样本研究明确指出，慢性炎症是至少八种癌症的帮凶。研究团队通过炎症评分系统对44万人进行长期追踪之后发现，炎症水平与癌症风险呈剂量依赖性，也就是炎症水平越高风险就越明显。数据显示，与炎症水平最低的人群相比，炎症水平最高的人总体患癌风险增加大约40%，而八种与炎症密切相关的癌症，像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食管癌、胃癌、子宫内膜癌、膀胱癌、肾癌，风险更是飙升了80%到100%。在死亡率方面，总癌症死亡率上升30%到40%，炎症相关癌症的死亡率则升高70%到80%。换句话来说，慢性炎症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毛病，而是癌症实实在在的助推器。那想要抗炎，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答案是运动。研究发现，每周运动117到500分钟，大致相当于每天快走或是慢跑20到70分钟，炎症相关癌症的风险就能降低21%，癌症总死亡率下降34%。研究还特别强调，运动绝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高效又免费的防癌策略，不花钱，几乎没什么副作用，性价比极高。更有意思的是啊，运动带来的免疫增强虽然是暂时性的，但只要长期坚持，免疫系统的基础水平会整体上移，等于是给身体装上了一套长效的抗炎系统。20岁的人和40岁的人运动方式一样吗？答案显然不一样。一项大型研究明确给出了40岁之后最值得坚持的运动方式。40岁之后最佳有氧运动：一、 快走、慢跑和骑自行车。这些运动啊，简单易行，可调整为适合个人水平的强度，可以选择在户外进行，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提升心肺功能。二、游泳和跳绳。这些低冲击性的有氧运动对关节的负担较小，同时能够锻炼全身肌肉，提高心血管的耐力。三、舞蹈，如广场舞，适合喜欢跳舞的人群，可以选择有氧舞蹈课程，享受音乐的同时提升心肺功能和协调能力。40岁之后最佳肌肉训练。一、自体重训练，使用身体自重来进行深蹲、俯卧撑和仰卧起坐等训练，可以在家中或是健身房进行，锻炼核心力量和肌肉力量。二、弹力带训练，使用弹力带进行肌肉力量训练，可以选择调整不同强度和部位的练习，适合40岁以上人群的特定需求。三、健身器材训练，可以在健身房或是健身工作室使用器械进行肌肉力量训练，由专业教练指导，确保正确姿势和安全性。那么一次锻炼多久呢？你可以锻炼30到60分钟。有些人啊，一进健身房就待2-3个小时，认为运动时间越长效果越好，但事实恰恰相反。一项大型研究就发现，从时间维度来看，每次运动30到60分钟对心理健康的改善最为明显，其中45分钟左右达到峰值，一旦超过90分钟，效果是不升反降，甚至开始产生负面影响。那么重点锻炼什么呢？有氧加力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动喜好，但身体的需求其实很明确，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一个都不能少。跑步、快走、骑行、游泳这些有氧运动主攻心肺功能，但对肌肉的刺激远远不够，而肌肉力量恰恰是中年以后最宝贵的健康储蓄。研究发现，40岁以后每周进行2次肌肉力量训练，能够显著地降低全因死亡率，对心血管和癌症死亡率也有积极的影响。那么什么强度最好呢？中等强度，运动强度太低起不到锻炼的效果，运动强度太高又容易增加受伤的风险。其实啊，不管是现有研究还是运动专家，都更加推荐运动至少要达到中等强度运动。那么怎么才算是中等强度运动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当中就指出，一般常用最大心率百分数和运动中的实测心率监测体育运动强度，心率控制在60%到85%的最大心率范围，运动过程中心率一般是在每分钟100到140次。如果你觉得测心率挺麻烦的，那这里有一个超简单的生活化判断法，就是运动的时候微微喘气，能顺畅说话但唱不了歌，这就是中等强度了。如果说不了几句就得停下来大口喘气，那么已经进入到高强度区间，你可以适当的放慢节奏。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5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局部是大雨，气温是24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5到30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0: 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啊，带金属制品做核磁到底会发生什么。
1: 嗯，没错。
0: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哎，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3: 8月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又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保持超强的造雨能力。降雨将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多个省份，并持续至本周末。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1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局部是大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15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2: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0: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3: This is how we do it。
4: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2: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5: Hola。
6: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傍晚的17:35了啊，我们看到这个监控大屏上面某些路段还是有雨的。
1: 润州区反正应该是下了，
0: 是的、啊，
1: 都穿着雨披啊、
0: 哎，
1: 路面上呢也是看着潮湿的。
0: 对。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领跑 B01 B10 双 B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 B01 9.58 至 11.98 万， B10 9.98 至 12.58 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即享至高万元权益，8万两年零息，四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五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不抱怨，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淄公环线路段集中在苏东大桥双向的董光枢纽附近，向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东桥枢纽附近，第三沪蓉高速常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横林枢纽附近，将五二常态高速苏州段双向的苏州北枢纽以及往

0: 常熟方向的吴江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里再见。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3: 我是朱一飞。
2: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3: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6: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
7: 这是由北向南，那么南过来的车稍微
8: 南过来的车，刚才一个红灯，但其实很快呢，它又会
7: 又堆起来了，
8: 堆起来了啊！
7: 后面来
8: 那南徐大道观音山隧道出口这个地方呢，
7: 今天不错呀，
8: 今天车不算多啊。
7: 哎，昨天这个时候都已经怼到我们这个镜头底下了啊。
8: 然后呢，入口这个地方呢，我刚才看过了，现在虽然打不开，但是我刚才看的时候还算是很
7: 还可以是吧？
8: 很平稳的。
7: 哎，一般到这个时候了，入口地方都可以啊。
8: 然后孟西广场这个地方车也多起来了，
7: 比刚才多、
8: 啊、对，然后呢秩序倒是挺好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7: 对对对，但是现在看着还是这个下雨呢啊、
8: 好了，这一波路况咱们就给各位关注到这里、希望大家呢在雨天开车的时候都能够打起精神来，
7: 没错啊，
8: 保持好车速和车距啊、想要和我们聊天呢，您就
7: 镇江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
8: 听吧听吧听吧、
7: 啊、听啊，
8: 对，安全开车安全是第一位的啊、
7: 这倒也是，不少朋友倒是给我们留言了啊，
8: 待会儿来分享啊、先来继续说说核磁共振的那些事儿。
7: 哎，
8: 我们
7: 今天
8: 说到了纯金的玉石的要不要摘啊，
7: 哎，
8: 啊，
7: 对对对，
8: 然后这个怎么样，有特赦令吗，
7: 对
8: 对吧，
7: 有几种情况呢，你实在摘不下来的有一些东西怎么办啊，
8: 首先实在摘不下来的金镯子你得提前告诉医生
7: 哦，
8: 如果说这个扫描部位呢你离手腕比较远
7: 啊，
8: 啊，那医生呢可以在手镯和皮肤之间垫一些东西、
7: 哦、
8: 比如说像纱
7: 布
8: 啊什么的啊、同时呢缩短检查时间，调低能量，并随时关注有没有发热的情况。
7: 哦，这是一种解决的方法啊。那么还有像假牙呀、支架啊、人工关节呀。那首先注意啊，这活动假牙咱必须得取掉啊。固定假牙呢，一般不影响。现在大多数这个心脏的支架啊、人工关节呀、还有这个脊柱钉棒等等啊，这些呢都是钛合金或者是弱磁性的材料，植入6到8周以后呢，在这种 1.5T 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单位啊及以下的核磁设备中通常是安全的，但是呢这种老式的就有不锈钢的支架啊，哎，某些这个动脉瘤夹啊，还有旧式的心脏起搏器啊，那绝对是禁忌的啊。
8: 除了金属之外呢，还有一些东西是不能携带的。
7: 我不能携带
8: 纹身
7: 啊，
8: 颜料含铁。
7: 纹身不能做核磁啊！哎呦，我第一次听啊，
8: 是吧？但是有的颜料可能没有，
7: 哎、
8: 就比较简单的那种，我估计没有。
7: 哦、
8: 但是有的复杂的，
7: 自己拿钢鼻子搁手上扎的是吧？那忍。
8: 那个
7: 可能行是吧，
8: 那个先去看一下心理科好不好
7: 啊，这么
8: 还有膏药，有的膏药它不是含磁吗、
7: 哦、对对 对
8: 然后有一些暖宝宝呀
7: 啊，对，
8: 磁疗内衣呀
7: 啊，有，
8: 还有刚才我们那个
7: 啊，真有啊，带金属丝的口罩，
8: 带金属丝的口罩等等、
7: 哎呦呵，
8: 我一会儿决定上网去搜一搜，
7: 真是
8: 什么是带金属丝的口罩，
7: 看看是什么样的
8: 啊然后呢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啊，不管是金镯子还是银镯子
7: 啊
8: 它都是好镯子，
7: 那
8: 是

0: 那进了磁共振的机房，那就是潜在的危险品。为了手腕不被烫伤，为了机器不要报废，更为了检查安全有效，大家呢还是净身出场，
1: 就不带这些乱七八糟东西，
0: 那些什么裤带
1: 啊，
0: 男女同胞都很喜欢的，很洋气的那个裤带，
1: 大铁扣那种，
0: 对，那个也得把它摘掉啊。
1: 对对对，
0: 这都是一些注意事项，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
1: 这个千万不能啊，侥幸心理要不得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啊，那这些东西呢也不要赶不走，
1: 对，
0: 好吧，咱们还是得赶走的。
1: 哦，赶走他。
0: 这两天咱和小齐怎么就这么有缘分呢？
1: 没错啊，那
0: 昨天心太软
1: 啊，
0: 今天
1: 赶
0: 不走，赶
1: 不走，明天死不了。
0: 人家没这歌。
1: 有。
0: 真的吗？
1: 有有有，你
0: 还有一首歌叫
1: 你搜搜，你搜。
0: 小齐哥，你都唱啥呀？都是。
1: 对对对。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8月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又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4: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5: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4: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5: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4: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6: 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7: 我是普金瑞。
8: 我是朱一诺。
9: 我是焕然。
6: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8: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10: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11: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1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4: 来喽。
1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4: 小事儿，一键删除。
1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4: 哎，删删删删。
1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7: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7: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如今我们常常沉浸在新式的流行旋律里，可是偶尔回头才发现，那些流传数十年的民歌抒情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

来自于黑鸭子的红心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来自于黑鸭子啊，依旧是刻在时代记忆里的铿锵的旋律，叫做《娘子军连歌》，源自于经典的影片《红色娘子军》，传唱了半个多世纪，黑鸭子的合唱版本用女声和声重塑这首铿锵有力的作品，保留了原作坚定昂扬的气质，和声的编排细腻流畅，向前进，向前进，短短的几句歌词拥有着穿越时光的力量，岁月流转，旋律依旧铿锵，诉说着永不褪色的信念。

铿锵的旋律缓缓落下，我们要把目光投向远方的大好河山，欣赏一首描摹沿途风光的老歌，叫做《马儿你慢些走》，1964年正式的发表，最早由马玉涛首唱，无数的歌唱家先后翻唱，成为了中国声乐史上经典的抒情歌曲。开阔绵长的旋律描摹了西南边境的无数的风光，歌词娓娓地诉说着对山河大地的喜爱。生活步履匆匆，我们常常赶路，很少驻足观望，不妨借着这首歌稍稍地放慢脚步，感受眼前的风景吧。

接下来的这首歌创作于上个世纪60年代，这是易薇收录在专辑《映山红》当中的翻唱版本，细腻地诠释着歌曲里朴素的温情，曲调吸取了北方民歌的韵味，旋律亲切自然，一字一句诉说着人和人之间纯粹深厚的情感。越是质朴的旋律越能够直抵人心，无论时隔多少年，这份温情依旧动人。我们来听易薇《看见你们格外轻》。

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啊一首带着市井烟火和生活欢喜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男女生儿重唱，创作于上个世纪60年代，来自于张振富和耿莲凤合唱的《逛新城》。这样对话式的唱腔在那个年代真的独具特色。欢快跳跃的节奏，描绘着父女二人边走边唱，描绘着一起说着新城日新月异的变化，满是生机勃勃的喜悦。越是简单的旋律，越能够记录时代的变迁，也藏着普通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来听这首歌。

0: 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1: 红领巾广播台资讯快递。
0: 最近，2026年江苏省中学生羽毛球锦标赛在我市火热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中学生羽毛球健儿齐聚镇江经开区大港体育馆，以球会友，开展激烈角逐。本次锦标赛面向全省初高中学生，按学段划分组别，设置男单、女单、男双、女双等多个竞赛项目，共吸引全省28所学校代表队、148名优秀青少年羽毛球选手参赛。赛场上，参赛选手奋勇争先，步伐灵活，挥拍有力，高远球、吊球、杀球等动作流畅利落，每一场对决都充满朝气与力量。参赛选手，南京12中学生卢真瑞。
2: 我这次参加的是混双和女单，还有包括我们的女子团体。我希望自己能在本次赛事中取得比较理想的成绩，并且能打出自己的水平，可以发挥出自己平时训练比赛的状态。
0: 比赛过程中，镇江参赛队伍的小将们面对苏州、无锡、南京等传统强队，沉着应战，逆势敢拼，凭借精准的战术布局和默契的团队配合，最终镇江第一外国语学校和镇江实验高中分别获得初中组和高中组男子双人项目的金牌和银牌。镇江第一外国语学校学生魏佳乐：
3: 这次获得这个男双冠军，我还是比较兴奋比较开心的嘛。其实在比赛的时候，第二局我们也是大比分落后，最终输掉了第二局，但是我们在局中停歇阶段，我们重新商讨了技战术，然后最终用一套成功的战术打败了对手，获得这块金牌。
0: 江苏省学校体育联合会中小学校工作委员会羽毛球主任单位秘书长何世明：
4: 可以通过这样的赛事去推广，让更多的孩子那个热爱这项体育项目，这也是我们办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0: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知道呀，很多小朋友跟着爸爸妈妈出去旅行，都会坐速度超快的火车呢。大家一定听过两个熟悉的名字，动车和高铁，它们长得非常像，而且呀，跑得都很快，坐在里面又平稳又舒服。不过呢，很多同学都会傻傻分不清，疑惑动车和高铁到底是不是同一种火车呢？为什么有的车次是 T 开头，有的是 G 开头呢？高铁和动车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5: 高铁是用电的，动车是用油的。
6: 动车就比高铁的这个速度慢一点。
7: 我觉得他们在速度上面不一样，而且我觉得动车呢，它应该是这个地上地下都能走，而高铁它走的地上可能会更快一点，
8: 动车的速度更快。
9: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
1: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为什么
9: 告诉我吧。
0: 高铁和动车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先来把答案告诉大家。其实呀，动车是火车，而高铁是路。我们平时坐的动车是 D 开头，它指的是列车本身。动车的车厢自带动力，不需要长长的火车头拉动，自己就可以跑起来，特别厉害。它的最高时速大概在200到250公里，已经非常快了。而我们说的高铁 G 开头，其实呢指的是高速铁路，是专门给超快速列车跑的专属轨道。能在高铁轨道上奔跑的列车速度会更快，最高可以达到300到350公里每小时呢。所以呀，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动车既可以跑普通铁路，也可以跑高铁轨道，但是最快的高铁列车

只能跑专属的高铁线路。除了速度不一样之外，它们的舒适度其实也是小有差别的。高铁跑得更稳，噪音更小，座位更宽敞，停站的数量更少，跑长途特别合适。而动车停站会稍微多一点，速度温柔一些，方便短途出行。这下大家明白了吧？剂字头速度超快，是铁路里的飞毛腿。D字头平稳舒适，是温柔靠谱的快跑小能手。两种列车各有优点，都是我们出行超棒的交通工具。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在古代，很多人喜欢游山玩水，拜访好友，有时候满怀期待地前去拜访，却扑了个空，见不到想见的人。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首古诗就记录了这样的一次有趣又遗憾的经历。整首诗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一段简单的对话，短短20个字，却画面感十足，故事感满满。诗人上山寻访隐居的

0: 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易运医生哈。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好。
0: 这个天气呢是逐渐炎热哈，近期也是有发布这个高温橙色预警。那么、有一名这个青年女性啊，在酷暑下工作的时候啊，突发精神异常啊，言语也出现了混乱，情绪比较激动，甚至都认不出家人。那么送医之后呢，医生发现啊，她的体温倒是正常的啊，拍了这个头颅 CT 也是没有见到有什么异常。但是血液检查显示啊，他的这个血钠仅为啊每升118摩尔啊，这是要远低于正常值的。那后来呢，在补充了电解质之后啊，他的这个精神状态逐渐就恢复正常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3: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

0: 好的，请易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这位年轻的女性为什么会出现类似于中暑的情况，但是最后啊，补充电解质之后就恢复正常了呢？
1: 因为这个患者的血钠呢是118毫摩尔每升，它是远低于正常值的，一般正常值呢在135到145这个界限范围内。我们所谓的电解质呢，就是比如说血钠、钾、氯、钙、镁这些微量元素，是维持神经细胞正常功能的关键物质。它们呢参与了神经冲动的传导，脑细胞的兴奋性调节。当出现了这种大量出汗、饮水不足或者是腹泻、呕吐这种情况呢，就容易导致电解质的失衡，尤其是低钠血症的时候，脑细胞会因为这个渗透压的改变，继而出现水肿，影响了大脑功能。这个时候患者可能会出现乏力、恶心、头痛这些躯体症状，然后发展为意识模糊、烦躁、谵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精神异常。严重的时候呢也会出现昏迷，非常容易被误诊为精神疾病。但是这个在经过了这个
0: 补充电解质、
1: 电解质的补充之后呢，他的这个精神状态会很快的恢复，那他的这个大脑水肿也会有所缓解，他的精神状态就会也会逐渐恢复正常。
0: 其实像这样的情况可能在这个季节不算少见吧。
1: 不算少见。
0: 而且就是近年来每到这个盛夏高温的时节啊，医院接诊的这个情绪中暑的患者就会明显的增多哈。可能会出现这个莫名的心烦易怒啊，一点小事就发火啊，白天就很疲乏无力，而且你会发现好像学习工作的这个专注度也是大幅的下降啊。当气温呢超过35度，日照超过12个小时啊，湿度高于80%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体的这个情绪耐受度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啊。这也不是啊这个单纯的心态问题啊。研究表明呢，高温正在以一种我们啊尚未充分认知的一个方式来重塑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一个认知，包括行为。那么究竟啊，这个高温是如何来绑架我们的大

0: 脑的呢？
1: 我们一般有四种原因。第一个就是下丘脑的一个问题。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和情绪调节中枢呢，都位于下丘脑，它是一个杏仁大小的一个脑区，承担着维持生命稳态的关键职责。当环境温度持续升高的时候，下丘脑必须同时启动体温调节中枢和情绪调节中枢。体温调节中枢就是通过出汗、血管扩张等方式来散热，情绪调节就是维持血清素、皮质醇等情绪相关激素的一个稳定。问题就在于当高温超过了调节能力的极限，下丘脑就会变得无所适从，一方面要全力的去调控汗腺散热，另外一方面还要维持着情绪 激素的稳定。它这种资源分配的失衡使下丘脑功能容易紊乱，所以人们对情绪的管控能力就大幅的减弱，尤其是耐心、包容度、自控力都会明显的下降。第二点就是神经递质的罢工。高温和强日照呢，会直接影响大脑的化学平衡。研究显示，高温会干扰血清素的正常代谢。血清素呢，它是被称为快乐激素的，负责调节情绪、食欲还有睡眠。当它的水平下降的时候，人更容易出现焦虑、易怒和情绪低落。与此同时，高温会持续激活人体的交感神经系统，促使肾上腺素、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大量分泌，直接导致心率加快、神经紧绷，就好比让大脑的警报系统一直处于一个开启状态，人自然就变得敏感易怒，一点就着。第三个就是跟睡眠相关。夏季昼长夜短，强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打乱人体的昼夜节律。研究表明呢，日均温度每升高十度，总睡眠时长平均就减少约十分钟，深睡眠的占比就下降3%左右。睡眠不足呢，会进一步加重神经疲劳，形成了从高温烦躁、睡眠变差、情绪就更暴躁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综述研究也指出，当气温持续高于21摄氏度的时候，心情低落、易怒、注意力不集中这些现象更为常见。而在超过32摄氏度的这个高温下呢，疲劳感、压力感和焦虑感就会进一步的加剧。第四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电解质的紊乱。大量出汗导致电解质的流失。如果只喝白开水而不补充电解质，尤其是出现低钠血症的时候，脑细胞会因渗透压改变而出现水肿，影响大脑功能。患者可能先出现乏力、恶心、头痛这些躯体症状，随后就发展成意识模糊、瞻望，精神异常，严重的甚至有昏迷。慢性的低钠血症呢，也会显著的降低杏仁核中的血清素和多巴胺水平，从而加剧焦虑样的行为。这一类就是由躯体疾病引起的精神症状呢，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刚才在病例中也看到，它来得快，去得也快，
0: 你就是补上去就好了。
1: 一旦这个电解质紊乱得到纠正呢，很多患者在24小时到72小时之内，精神状态就会明显的好转。
0: 那么我们该如何来正确的认识在这个季节出现的情绪中暑啊？它又有什么典型的表现？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详细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易运医生。好，接下来请您来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情绪中暑哈，到底会有哪一些表现吧？
1: 情绪中暑呢，一般有两种典型的表现。在医学上，这种高温诱发的情绪异常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民间呢俗称情绪中暑。它通常的两种类型，一个是烦躁躁动型，这种是比较多见的。
0: 是
1: 表现为一点小事就容易暴怒、焦虑、紧绷、坐立不安、内心烦躁、容易钻牛角尖，事后呢又常常后悔。这可能是与高温环境下交感神经过度兴奋有关系。第二种呢，就是低落耗竭型，表现为提不起兴致、空虚、悲观、不愿意社交、莫名的心慌压抑，这更多是与血清素水平下降有关系。情绪中暑呢，不仅仅是心理作用，它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的躯体信号，比如说失眠、多梦、易醒、 食欲下降、口苦、口干、胸闷、头晕、心慌气短，这些症状在医学检查中往往找不到器质性问题，但持续的这种不适感却是真实存在的。
0: 嗯，但是呢，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在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是吧？你会发现，哎，有人就每天乐呵呵的很开心哈、
1: 嗯，
0: 有些人就出现了这种情绪的问题啊、
1: 嗯。
0: 那么有哪一些人群需要警惕呢？是属于高危人群的呢？
1: 有一些人呢是在夏季中需要格外警惕的，比如说女性、产后的啊，以及更年期的人群，
0: 嗯，
1: 他们的激素水平的波动呢，使情绪调节是更加脆弱的。还有就是长期熬夜的、从事高压工作的、久闭在这个久闭密闭环境里面的上班族，嗯，还有就是本身神经衰弱、焦虑体质、心脑血管偏弱的一些人群，
0: 嗯、
1: 还有就是户外高温的作业者，
0: 嗯，
1: 另外更需要警惕的就是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在躁狂发作。也可能是在夏季被诱发的
0: 哦。
1: 研究显示，约有15%的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呢，会在夏天出现躁狂发作，主要表现就是异常的兴奋、语速飞快、自我夸大、易怒、激惹，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和他人发生一些肢体冲突。
0: 对，就是这种高温下哈，特别是刚刚说到的这些所谓的高危人群，他可能就是出现的不仅仅是一些情绪问题、情绪障碍了啊，甚至于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的冲动啊，还会扭曲到我们的这个判断力啊，这样讲觉得还是挺可怕的，是吗？
1: 对。一项近期发表于科学报告的研究系统考察了这个热应激对决策的影响、
0: 嗯、
1: 研究就发现被动的热应激会显著增加疲劳感，而持续的热应激则与更高的风险偏好行为相关。换句话说，就是在高温环境下待得越久，人越可能做出冒险冲动的决定。这背后有明确的一个生理基础。当人体的核心温度啊升高到38.1摄氏度左右的时候，疲劳感明显的增加，精力明显下降，在极端热应激的条件下，决策能力会受到损害，可能导致冒险和冲动行为。对于消防员啊、医护人员和运动员这些需要在高温环境下做出关键决策的人群，这一发现呢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
0: 是，
1: 嗯，此前研究也证实高温会降低这个工作记忆和执行能力，使人的反应变慢，专注力下降。
0: 嗯，那如果说在这个季节我们出现了这种情绪的问题，该如何来进行应对呢？
1: 嗯，当出现这种高危信号的时候呢，必须你可以及时的进行这个心理干预和调节。我们医务中心地址就在这个工人文化宫D座3楼，可以开展一些比如说不见面的咨询室，
0: 然后就是看不到，就是医生看不到我、
1: 哎、
0: 是吧？
1: 对，很多人为了保护
0: 隐私，对。
1: 还有就是个体心理咨询室，家庭心理咨询，还有就是心理测评这些，
0: 嗯，
1: 希望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广大市民。
0: 是的，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啊，目前也是在这种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之下，我们还是要深入的了解一下高温和心理健康的关系啊，这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了，而是关乎于每一个人生活的一个现实挑战啊。下一次当你觉得说哎呀这个天气热得让人发疯的时候啊，你就有深刻体会了，这个绝对不是修辞手法，而是我们的身体正在向我们发出一个急救的信号啊，我们要能够听见它，能够理解它，当然同时也是要能够掌握到一些方法，更好的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啊。当然了，除了关于这个对于普通人群而言啊，有一些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可能到了这个季节也得格外注意啊。刚刚易医生讲到了，就是有一些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到了这个高温的季节可能会要么就是疾病复发，要么就是可能会更加的加重病情，是吧？那么我们又该注意哪一些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易运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快，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等缺水的症状。不少人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啊，这样可能起反作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如何在夏季正确补充水分，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共同来关注到我们的情绪问题啊。你会不会说这个天一热就会莫名其妙的心烦啊，看谁都不顺眼，然后呢也会在这个时候给自己贴上一个脾气差，或者是给别人贴上一个哎呀这个人脾气特别差这样的一个标签啊。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已经说到了，高温的确是会让人啊易燃易爆的，那还是要适时的来给自己啊给自己的这个情绪降降温。那如果说哈、这您啊有改善了一些生活的这个习惯了啊，发现还是没有能够去把这个情绪调节过来的话，这时候我们也是要啊不要担心啊，可以去找专业的人士来帮助我们啊，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啊。除此之外啊，除了对于这个普通人群而言呢，刚刚我们还提到了一个，就是精神类疾病的患者这部分人群呢，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夏天是精神科疾病的休眠期，但事实并非如此啊。根据这个研究数据表明啊，高温天气，也就是说气温一旦超过35度啊，是会影响到精神类疾病患者的情绪和行为的，甚至会加重精神症状。那么气温在26.7度以上的时候啊，温度越高啊，因为精神啊行为方面问题就诊的人数就会越多了，心理疾病总就诊量也是会增加7%啊。与非高温天气相比，这个高温天气的住院人数也是增加了7.3%。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个精神类的疾病具体有哪一些人群需要警惕这个夏季高温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易运医生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2: 刚才提到的就是有哪些精神类的疾病的患者是
0: 需要注意的、
2: 需要注意这个高温天气的。
0: 嗯，
2: 比如说情感障碍的患者，患有抑郁症的、恶劣心境的、躁狂症的或者双向情感障碍的这些患者是尤其是需要这个注意天气高温的。还有就是与压力相关的一些精神障碍，比如说焦虑症、广场恐惧症、强迫症，还有这个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些。
0: 那么到这个夏季啊，精神疾病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哪一些风险呢？
2: 首先肯定要担心的就是他病情会出现反复。夏季的气温比较高，患者的血液循环和基础代谢呢就比较快，药物在体内的代谢速度也会加快，药效就会不稳定，这个时候病情就容易波动。第二个就是脱水和中暑，夏季呢出汗比较多，一些精神药物本身就会引起出汗增多和胃肠功能的紊乱，导致呕吐啊、腹泻，甚至加重脱水和电解质的失衡。此外，由于这个抗精神病药有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和调节体温中枢的功能，所以精神疾病的患者在夏季更容易出现中暑这些症状。而且由于药物的镇静作用，患者呢反应比较迟钝，自己可能不能很快地察觉到中暑症状，进而发生了晕厥、跌倒这些意外的情况。第三就是药物的副反应会这个加重。比如夏季气温比较炎热，新陈代谢比较快，出汗比较多，电解质容易丢失，如果不及时的补充，可能会引起体内的抗精神病药物血药浓度相对增高，加重了药物的副反应，甚至引起药物中毒。此外，由于高温导致肝脏的某些参与药物代谢的酶类活性降低，使药物容易

0: 堆积在体内。第四，就有可能会引起日光性的皮炎，夏季光照强度比较大，部分精神科药物呢有诱发皮炎的副作用，二者交互作用，容易出现日光性的皮炎。
1: 那么精神障碍患者在夏季护理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
0: 这个是有的。有很多方面，首先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药物的管理，
1: 对，
0: 一定要严格遵这个医嘱服药，高温呢可能影响药物代谢，需要避免自行的调整剂量，部分的药物尤其是抗精神病药物呢可能干扰这个体温调节，增加这个中暑的风险。第二就是要注意药物的存储，某些药物呢需要避光阴凉的保存，避免高温变质，外出时随身这个药物避免要放在密闭的高温环境，比如说车子里面。生活起居上呢一定要规律作息，夏季昼长夜短容易影响睡眠，应该帮助患者保持固定的一个作息时间，早睡早起保证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要有适宜的环境，室内温度呢保持在22到25摄氏度，湿度呢最好在50%到60%，可以使用空调、风扇这些进行体温调节，但要避免这个直吹风扇，定期的要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清新。饮食上面也要需要注意营养要均衡，提供一些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比如说瘦肉、鱼类、豆类、新鲜蔬果这些，增强患者的免疫力。同时要避免刺激性的食物，减少辛辣、油腻、生冷还有酒精这些刺激性食物和饮品的摄入，以防影响患者的睡眠和情绪，加重病情。在这个期间呢，一定要注意观察这个病情的变化，尤其是症状的变化，观察患者的精神症状，比如说幻觉、妄想，情绪是否有波动，行为是否有异常，这些是不是有这个复发的迹象。发现异常呢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要注意药物反应。刚才讲到夏季药物在人体内的代谢是加快的，要留意患者服用精神科药物之后的反应，有没有头晕、恶心、出汗过多这些不适，以便及时的调整药物剂量。增加这个陪伴交流，加强心理护理，要多和患者沟通交流，倾听他的这个感受和想法，给予关心和支持，让患者感受到这个温暖和被理解，要鼓励他进行社交活动，参加一些合适的社交，比如说和家人朋友聚会，参加社区活动，避免患者因为夏季炎热而长期独处导致这个情绪低落。
1: 还是要多出去走一走，哪怕再热我们选一些比较这个凉爽的时间段出去，有的时候偶尔就晒一晒太阳，其实也能够缓解我们这个情绪的压抑啊。
0: 最后要注意这个安全防护，要防止中暑，避免患者在高温时段外出，尤其是中午。如果必须要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携带遮阳伞、帽子、水壶这些，防止中暑，预防其他的意外，收好家中的危险物品，比如说刀具、绳索、药品这些，防止患者因病情波动而出现自伤、自杀或者伤害他人的行为。要注意皮肤护理，要保持清洁，夏季出汗多，要督促患者经常洗澡，经常换衣服，保持皮肤的清洁干燥，预防皮肤感染，预防这个蚊虫的叮咬，要使用蚊帐、蚊香、花露水这些防蚊用品，避免蚊虫叮咬引起的皮肤瘙痒，影响患者的情绪和睡眠。一定要坚持服药，及时就医，定期的这个复诊，及时的调整药物剂量。一旦发现患者出现较大的或者持续长时间的情绪

0: 一个
1: 营养科营养师陈梦亦有疲乏、食欲差、恶心、忧郁、焦躁，特别是没有经过精致的全谷食物。此外，瘦猪肉和动物内脏当中也富含维生素 B1。 二、维生素 B2， 缺乏维生素 B2 可能会出现疲乏、口腔疼痛、眼睛出现灼热感等问题。主要食物来源有奶类食品、蛋黄、深绿色叶菜、谷物、豆类、鱼肉及动物内脏。最后就是维生素 C， 缺乏维生素 C 可能表现为四肢无力、肌肉关节疼痛、牙龈出血等。主要食物来源是蔬菜，如辣椒、西红柿、油菜、卷心菜、菜花和芥菜等。水果如樱桃、石榴、柑橘、柚子和草莓等等。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李白同志，作为一名的堂堂的老共产党员，请问您下水救人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啊，那天日照香炉生紫烟，天气很热，飞流直下3000尺，我就下河洗了个澡，就顺手把王伦捞了起来。

这是来自于歌手谢雨欣的作品《谁》，这也是1998年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插曲。相比于陈明那首激情澎湃的主题曲《等你爱我》，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更喜欢这首安静内敛的插曲？音乐才子小柯包揽了整首歌的词曲创作，在他创作才情最为鼎盛的时期，写出了这首叩问人心的作品。谁，一个非常简单的字，变成了对爱情、对未来无尽的叩问。谢雨欣的嗓音清澈，带着一点点的倔强，唱到高音部分，你能很清楚地感受到那种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依然会去爱的勇气。这是独属于青春的义无反顾。

Linda 来自于张学友，这首歌翻唱自一首外文歌曲，由林振强重新填词，收录在张学友1989年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他早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不同于后来的苦情深情，这首歌里的张学友用他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嗓音唱出了一种对爱情的直白和热烈。 Linda Linda 你可知否，非常简单的呼唤也藏着满满的青春的气息。这个唱着 Linda 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成了华语歌坛的传奇，但这首歌当中的轻快和真诚永远留在了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 Linda Linda Linda Linda 可不可不，如果说张学友的 Linda 是热烈的直白的，那么下面这首歌就是极致的深情和克制，陈百强只因爱你。

0: 只因爱你，来自于陈百强的深情演绎。歌曲发行于1991年，是陈百强歌唱生涯后期的代表作品之一。陈百强的嗓音当中啊，带着一种诗歌一般的优雅，特别适合诠释这样除你之外万物皆无颜色的痴情至极的作品。而他也把这份深情唱得哀而不伤，美到了极致。
1: 要跟旁人相恋，便觉生而无可恋。
0: 陈百强的一生短暂又璀璨，而他留下的这些歌声就像夜空里永远闪耀的星辰。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心》。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心情的时间，让你的耳朵被好音乐包围。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所有曾经年轻正在老去却仍然相信的各位，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0: 1989年，陈慧娴把离别的万语千言唱成了一曲千千阙歌。那一年，很多人第一次明白，原来那句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是再见最体面的翻译。
1: 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
0: 你有没有数过这一生要唱多少歌才能假装潇洒地挥完最后一次手？后来我们才知道，真正的离别没有长亭古道，只是一个和往常同样的傍晚，而有人就这样留在了昨天。下面要把这首歌送给那些来不及拥抱的人，也送给所有在时光里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保重。齐秦，大约在冬季。

0: 其情大约在冬季。那句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就像是一张被揉皱了又展开的车票，字迹早就已经模糊了，但是却依旧被小心地揣在胸口。
1: 轻轻地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0: 那个时候一起躲雪的屋檐，如今可能早就已经不见了。愿所有大约在冬季的约定，即便迟到30年，也终会在一场雪里抵达。
1: 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现在能做主的事越来越少了。是。为了你去河南这事儿啊，明媚可没少操心，你知道不知道啊？
1: 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本来啊，不想给他添麻烦，可这么一来，麻烦倒找来了。
0: 又有什么麻烦了？
1: 我那两个不争气的儿子，把明媚告上法庭了。
2: 把明媚告上法庭了。几天后，马大爷的两个儿子把宋明媚告上了法庭。
3: 被告继续陈述。所以，在跟马老先生商定好的前提下，我们每周的周末接马老先生到四合院来，一起吃饭、聊天，让他放松一下心情。
4: 法官先生，他说的不对。
5: 正说着，宋飞推着坐在轮椅上的马大爷走进了法庭。
6: 宋明媚女士的陈述完全属实。爸，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向她说话呀？
5: 审判长，我不是来捣乱的，我是来送饭的。我是原告方的父亲，叫马炳厚。我担心庭审的时间太长了，怕我儿子饿着了，我就把饭给送来了。
7: 休庭时间，马大爷的儿子不耐烦了。
1: 哎，好儿子，喘口气儿，好吃饭，看看爸给你们带来什么了，啊？
5: 见马大爷打开饭盒，两个儿子陷入了沉思。哼，饺子好吃不过饺子。咱们中国人的传统啊，就是逢年过节，一家人凑到一起，吃个团圆饭，包个饺子。这些饺子，爸爸包了半宿，我这手不给劲的。来，快吃吧。 你要是不吃，就辜负了爸的一片心了。
7: 爸，
5: 爸，人生一世就是那么短呐，千万别把父母给甩了。

0: 他最后也能努出点能耐来，哎，光顾着说了，这饺子都凉了，快吃吧，哎，儿子，他们不吃，你们吃，来，快吃吧，吃吧。 好吃吧，好吃不过饺子，这是我包的最后一次饺子了。
1: 听到马大爷的肺腑之言，大家含泪分着饺子。

0: 马大爷的两个儿子幡然醒悟，跪了下来，父子三人相拥而泣。
1: 对不起，兰儿。

0: 过了一天，宋明哲和傅伯恒喝完酒，走在回家的路上。
1: 慢点，慢点，
2: 小傅。为人诚实可靠，我服。
1: 哎，对，你对媳妇儿好，我也佩服你。
3: 那对媳妇儿好不是应该的吗？
1: 哎，应该的，应该，哥就更佩服你。
2: 小傅，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交个实际，他们都不知道，我有钱，还有很多很多钱，我跟我媳妇儿开养牛场挣钱。别不信，我真有钱。
1: 哎，是是是，有钱有钱揣自个儿兜里头，揣住了啊！
2: 我告诉你，我哥我姐我都养得起。他们老了，我把我哥接养牛场去。我绝对不给你添麻烦，也绝对不给我姐添麻烦。
4: 他值得回来，你们俩。
1: 哎呦，你真是好人，他非要把我送回来。
2: 姐，哎，小傅为人可靠。我服了，
1: 行了，你这送葬了，回去 啊！我也回去，明天我给你一早挂号去，
2: 哎，你回去跟老太太说一声，替我问好，改天请你们高级餐厅。
1: 行行，你扶着我去，我先进啊。
2: 你，
1: 拜拜，拜
2: 拜，哎，
1: 拜拜，哎呦，哎。
0: 哎，宋明媚在门口等到了醉醺醺的两人。
4: 是你要看病挂号，你跟我说不就完了吗？你麻烦人家干什么呀？
1: 姐，什么人家呀？小傅，人家对我比你们对我都好。
4: 陛下凉，你这么凉，
1: 人家对你好，你跟人家好好处啊。
4: 行，回去吧。
1: 好好处啊。
4: 哎呀，回去吧，你喝多了，走。
0: 下午，宋飞来到宋明亮的房地。
5: 我觉得傅大爷把风筝烧了之后，心里真的挺后悔的。
6: 小傅兄弟人多好呀，有情有义的。要不，我们帮着他一起做风筝吧？
7: 你会啊？
6: 你不是会吗？
7: 我上回做那都不行，都失败了，你无时不知。

0: 行了，行了。
1: 傅伯恒带着花文娟来到宋飞房间，从床下拿出一箱光盘。
2: 这么多呀！
0: 宋飞这孩子啊，一卯劲拍了五六年，这不全在这儿了吗？
2: 我如果是评审的话，就冲这些素材，我就让他拿奖。
0: 嘿，这玩意儿太多了，谁有那闲工夫看得过来呀？这是。
2: 我想看。
0: 嗯，不是，那片子都做成了，你看这干什么呀？
2: 片子才多长啊？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遗憾。我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花上两三天的时间好好看一看。
0: 嚯，还得看两三天呢。
2: 他傅大爷
0: 啊，
2: 现在可是你替宋飞拿主意的时候了。
0: 拿什么主意？
2: 去啊。
1: 提交纪录片素材的日子快要到了，郭亚楠和大
3: 狼吞虎咽的样子。
2: 嗯，
3: 拿素材。
4: 嗯，
3: 抱着。
5: 还请什么呢？哈，那没事还真搬不动。
3: 哎，我不是说了吗？今天我抽空自己送到素材库，你们非得叫我回来。
5: 不是我，兰姐非要来，
4: 是吗？
3: 嗯，
4: 你昨儿答应给我的新单子。
5: 哦，
3: 忘了，忘了。那咱就得开箱，边清点边记喽。
6: 都在我脑子里呢。
3: 我说你写，拿笔去。
5: 好嘞，
4: 姐。我跟你说啊，我师傅他简直绝了，素材袋子编号过目不忘，
5: 哪盘袋子对应哪盘素材，他心里边一清二楚，简直堪称江湖绝学。
4: 来吧，师傅，开始吧。
3: 开始吧。一体零一，大陆家科的素材；一体零二，老北京鲜鱼口美食；一体零三，后海滑冰素材；UFO 零零一，民间杂耍艺人精简。
4: 哎，听听听听，姐。
7: 我觉得你简直太可爱了。
3: 继续。
1: 傅伯恒在家打着电话，
2: 关机了。
0: 妈，华文娟不会说话不算话吧？
8: 你昨天要是跟我说了实话，你何至于今天心里头七上八下的呢？
0: 他说他保证原物送回，说最晚明天一定送到。
8: 那你还嘀咕什么呀？你就踏踏实实等着吧。
0: 他这万一，他要是
8: 万一要那样的话，我这老脸还往哪儿放啊？
0: 妈妈，你别乌鸦嘴。
1: 大鹏帮宋飞做着记录。
3: Type Y， 劲松中街十年变化素材。Type Z， 龙福寺十年变化素材。Type Final。南锣鼓巷十二年变化素材。
7: 宋飞先生，你表演完了？
3: 完了。
7: 那接下来是不是该说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3: 哼，
7: 现场验证啊！你这么顺口编，那谁都会啊。
4: 哟姐，你还不相信了？看好了。
1: 大鹏打开箱子，却发现一堆砖头。
5: 哥，
3: 嗯，
5: 逗我玩呢你？快把袋子交出来！
3: 谁逗你玩？
5: 袋子快交出来！
3: 不袋子在里面呢吗？
5: 袋子呢？
3: 哪儿呢？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66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在电波当中问候各位哦，我们一起享受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时光吧。四季流转，夏尽秋来，好像立秋一过，城市的风就换了温度。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最近这个白海豚台风的影响，感觉好像褪去了一些盛夏时的燥热，连风都变得松弛柔软了很多。秋天好像从来都是温柔而治愈的季节，不热烈不张扬，适合回望，适合沉淀，适合把夏天所有的浮躁都慢慢的归于平静。今天我们在电波中一起听秋天。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来自于宁夏，这首歌叫《南方的秋天》。

君子的这首《立秋》在每年的秋天都会不间断地在我的广播里面循环好多遍，这是我好喜欢、好喜欢的一首歌曲。终于到了我很喜欢的秋天，秋天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今天我们就来听《立秋后的秋天》啊。接下来来自于许巍，我觉得许巍的歌声真的非常的适配秋天的心境。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叫做《我的秋天》，旋律舒缓绵长，编曲干净澄澈，而许巍温暖的嗓音温柔又治愈，用朴素的旋律描绘着秋天的安然。和辽阔，好像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会爱上秋天。我觉得爱上许巍，因为秋天教会我们接纳平凡，学会从容，所有的喧嚣终会落幕，所有的奔赴终有归期。秋天秋风不语，却能够治愈所有的心事呢。我们在许巍的这首《我的秋天》里感受一下他的秋天吧。

0: 这里是易小潮的电台情歌。
1: 这里是易小潮的电台情歌，现在是中午的12:23。我们今天在听立秋之后秋天的歌，我们真的听了民谣歌手宁夏南方的秋天，听了君子的立秋，也听了许巍我的秋天。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歌名没有秋这个字，但是它的旋律一响，我们就会想到那个金黄色的秋天，想到枫叶，想到叶子落下的那种遗憾，那种失落的感觉。枫叶飘落，岁岁年年，时光更迭，不变的是这首歌自带的那种秋日的氛围感。秋天是适合回忆的季节，那些藏在旧时光里的人和事也随着秋风缓缓地浮现，温柔了岁月，又惊艳了时光。不信你听，这是周杰伦的《风》。

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就是这样，妈妈在这
1: 儿。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
8: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7: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有些歌曲伴随一代人长大，跨越岁月再聆听，旋律一响，记忆瞬间就有了画面。今天我们一同翻开歌单，聆听这些沉淀下来的经典歌声。首先带来的是来自于朱晓玲的《孟姜男》。80年代初，朱晓玲凭借着清甜软糯的少女嗓音走红歌坛。这首《孟姜男》充满了古典的诗意，编曲融入了江南的明月元素，婉转悠扬。我们来听这首歌。

编曲克制内敛，没有浓烈的煽情，却把相爱却难相守的无奈，风雨之中彼此牵挂的相思表达得淋漓尽致，时至今日依旧是 KTV 热门合唱的歌曲。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994年火遍全国的，最近又翻红了的孙浩《中华民谣》。这首歌开创性的把传统古典的诗词意境和流行旋律结合，朝花夕拾杯中酒，一句传唱至今，编曲融合了民乐，兼具了流行度和国风的韵味。我们来听这首孙浩的《中华民谣》。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们在广告过后继续来听歌。下面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梦之旅合唱团，这是一首我们从小到大都会唱的一首儿童歌曲，叫做《让我们荡起双桨》，承载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的歌。而梦之旅的改编的版本用和声重新的演绎了这首经典作品，轻柔多层次的人声编排，旋律自带了阳光、湖水、晚风的画面，无论多大年纪听，内心都会很快地沉静下来。

场，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阿牛的这首《南海姑娘》啊，原唱依旧是邓丽君的一首歌，阿牛的版本增添了南洋的轻松气息，编曲轻快灵动，节奏吉他很温暖鲜活，而歌声也描绘了南海边的少女和海边的落日。跨越数十年，这首作品不断的被翻唱，依旧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我们来听阿牛的这首《南海姑娘》。旋律终会暂停，但回忆不会消散。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拜拜。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2: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3: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4: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目前路况。现在的南区大道和团山路口车辆在陆续增加，目前还没有大范围排队情况。到了九华山路次行来车也不是太多。看到丁卯桥路目前总体会比较平稳，在附近的天桥路通行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解放路现在的车流会稍稍多一些。另外大家要注意一下北辅路高架路段车辆增速的很快，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车距，有序通行。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2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过东桥枢纽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小车自燃事故，占据3-4辆车道，现场车都换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5: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4: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5: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4: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5: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6: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7: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8: 哟，谁偷看我洗澡？
7: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9: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7: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0: 来到广寒宫。
11: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12: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都知道啊，区间测速是通过两个测速点的时间差来计算平均速度的，那么就难免有这样的疑问，要是在区间测速的高速路上先龟速开上一段，之后再以时速150公里飙上几分钟，体验一下飙车的乐趣，就不会出现违章了。高速交警啊，提醒您，就算区间测速没有对你进行抓拍，还有别的测速仪器在路上，比如流动测速也是无处不在的。与区间测速并用的还有这个瞬间测速，也就是说，除了区间内的一头一尾有监控点测速和计时之外，区间测速还和固定测速、流动测速、GPS 测速互为补充。所以啊，别想着以侥幸心理逃过摄像头的抓拍。

又是扣分罚款的重灾区，那么应对区间测速有哪些窍门呢？接下来为您介绍几个。第一个，测速点别超速，要领就是静点要慢。看到区间测速的第一个点，一定要在限定速度内行驶。区间测速采用的是两点抓照，如果在第一个点超过限定时速，就会被拍到。第二个，被拍后匀速行进，如果第一个点不小心超速被拍怎么办呢？不用担心，这时候要遵守第二个要领，测速区间匀速行驶，也就是说将平均时速保持在限定时速之下，慢慢的开到第二个点，只要平均时速不超过限定时速，测速结果就不会被视为超速违章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务必要集中精力，该刹车就刹车，该提速提速，超速还是别想着超速了。只要能够合理的遵守交通规则，安全的警钟长存心中，才能做到真的安全出行。

就立刻出现。今天的节目我们跟您介绍了关于区间测速的那些事儿，因为超速后的严苛处罚措施，很多驾驶员或许不理解有这样的限速规定，实际上就是为了保障车辆的安全而制定的。正所谓十次事故九次快，安全驾驶别任性，平平安安过一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0: 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2: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3: 小空间的大主宰，
2: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4: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5: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4: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5: Enjoy life every day，
4: 享受生活每一天。
6: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郭伟。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7: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6: 全市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啊。早晨外面还下着雨，路面比较